0: 为缆与锚链实现了海底系的泊位定位。
1: 那三峡领航号此前是在广西的北海铁山港完成了一体化的组装，经长途托运到了琼州海峡，抵达广东的阳江离岸。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4: 看春光，一夜摇摇晃，万物像霓虹红妆呀。
5: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6: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的通行。那目前可以看到，西泠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严重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和平街一线以及新华路，目前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那堵点呢，分别出现在了内江实小以及内江实验中学的门口。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交通路目前全线都是车辆排行的状态，还有是在交通路与这个环城路以及与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辆严重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可以看到在江华街、南平街以及这个腾飞路，目前都是车辆排满。还有是在石阳大道北段，也就是在和乐雅居的门口，以及双洞路，目前都是有车辆排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目前铁站街在内江铁路中学的门口，车辆的拥堵是有所缓解。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东新区目前比较拥堵的东同路以及大千路呢，目前都是车辆排行的状态。那东同路的堵点也是出现在了内江市第一中学的门口。再来关注到临江路，也就是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目前也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出现。那继续来关注到西泠大道，目前西泠大道最拥堵的地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兴盛路的交叉口以及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车辆排行都是比较严重的。那包括兴隆路的堵点是出现在了内江童子坝小学的门口，依然是没有缓解。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

0: 乡，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5: 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8:0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6: 各位早，我是思思。
5: 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咱们内江的本地新闻资讯消息。在五一的五天长假当中啊，大家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而且是非常这个快乐，守牢节日的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的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那么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
6: 那在祥和节日稳定压舱，冯发贵来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调研，对五一的假期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强化线下线上结合，前台后台联动，公安与地方协同，加强对社会面的警情研判，全力提升智慧指挥指能力，那形成公安预警和属地处置闭环，强化突发事件的处置和信息发布，规范现场处置流程，对加油站、民用爆炸物品的仓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的动态监测管理。
5: 另外，根据记者了解呢，我们内江位于城隅之心，交通区位的优势比较明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有利于资源要素的集聚，变区位优势为发展盛势。冯发贵先后前往了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听取内江现代物流发展的工作汇报，实地查看了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中谋划内江物流产业发展，立足自身特色，抢抓发展机遇，全力推动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效集聚，着力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深入研究物流未来发展趋势，优化物流空间布局，科学把握分布式和集中式的关系，统筹发展大宗物流与集散仓储，强化内江物流集散分拨核心功能，围绕枢纽偏好型产业招引企业，并持续做好现有的物流企业的创 A 升 A 工作，培育链主壮大主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如加密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的开行频次，进一步压缩运输时长，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综合运营效率，聚焦吞吐量、招商、营收等指标，算好产业支撑账，推动企业高效运营，激发内生动力，夯实物流基础，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的平台作用，提升仓储使用率，优化通关的退税服务，拓展国际物流业务，增强要素集聚能力，加快铁路港的智慧运营平台与城市大脑的数据互通，主动开拓市场，拓展货源，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另外，要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公路物流园的项目空间利用效率，集聚物流龙头企业，提升园区的整体竞争力。
6: 五月是大抓发展的红五月，全市企业抢抓先机，节日期间仍然卯足干劲儿抓生产、拓产能、赶订单，处处呈现出拼经济的繁忙景象。冯发贵走进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奥彩新材料

0: 发展根基，同时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实现安全与发展互促共进。在佳美食品，他深入了解原料供应、品牌建设以及生产线的运行情况，希望企业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推进增资扩产，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质效。
1: 冯发贵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抓好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治安防控、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的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严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0: 在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的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
1: 那么根据相关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呢，园区的生产线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先期布设的四条生产线当中呢，已有三条顺利完成安装调试，也开启了试生产作业。新鲜的血橙通过筛选分拣、清洗压榨、无菌灌装自动化的流程，高效完成了鲜果到饮品的精深加工的转化。
0: 那目前呢，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呢，各项建设已经基本完工，并且开启了试生产项目，投产运营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车间的一侧呢，汇源大集展厅也已经完成了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呢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整体已经具备了初步运营的条件。
1: 那么另外记者也了解到啊，这个项目呢是北京汇源集团深耕西南市场布局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我们内江经开区做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化运营，总投资达到了50亿，规划用地685亩，分为两期来建设。那么项目的整体规划建设果蔬深加工产业园，还有果蔬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的智慧冷库三大功能板块，全方位补齐了区域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的基础设施短板。
0: 那按照规划，整个园区的远期呢，总共是布局了14条的专业深加工以及灌装生产线，全面达产之后呢，年水果的加工能力可以达到40万吨。项目全部投运之后呢，将打通果蔬从田间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到交易配送的全链条发展链路，辐射带动周边的果蔬种植基地提质增效，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区域乡村振兴和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哎，那也相信未来的不久呢，我们全国的各地的朋友都能喝到关于我们内江的汇源集团生产的这个果蔬汁的饮料哈。以后大家再看到汇源产品的这个生产印刷厂上，就多了我们内江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地。
0: 是。
1: 那当然，除了企业工厂的这个建设推进情况之外呢，咱们城市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如何呢？而且有很多是市民比较关心关注的，你比如说龙荡沟的排涝设施建设，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说一下，在节日期间城市的基建项目的推进情况。那也提醒各位在行车上班路上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最新路况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期直播互动的发送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希望在上班第一天的路上呢，大家一路顺利平安的到达自己的最终目的地。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

0: 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5: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6: 早间的8: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泠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那西泠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车辆依旧是有排行的。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童子坝大桥的通行，目前呢，童子坝大桥依旧是在这个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哈、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那接下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相比较上一时段呢，目前的市中区的路况是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正常通行，那仅仅是在新华路哈、石小路段是有一些拥堵，还有在这个环城路与和平街的交叉口，目前在右转的位置上，也就是在卷子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那可以看到在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腾飞路和南平街还有南环路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以及在石羊大道的北段在和乐雅居的门口呢，依旧是有车辆在拥堵。那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内江铁路中学的门口车辆排行依旧是比较严重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临江路哈，也就是在蜂窝街的位置，目前呢车辆的排行呢依旧是比较长的。那以及在东兴大道凤凰社区的门口，那也是有车辆的排行。那西泠大道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西泠大道与西胜路与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汉安大道右转的位置上。那目前呢，车辆是有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在汉安大道的中段，也就是在与陈旺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汉安小学的门口，那目前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出现。那最后来关注到的是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也依旧是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以及321国道的这个金科翡翠公园的门口，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5: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8: 好了，8:00的课点。

0: 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本时段呢，正在进行到的是我们的早安内江板块。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在五一节的五天假期当中啊，大家在享受节日的同时，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们啊，还是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我们城市的建设啊推进呢，付出着自己的这个努力。那么在五一假期当中呢，东兴区的重点项目呢，也抢抓着晴好天气，加快了施工的进度和步伐，众多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保障各项建设任务呢能够有序推进。
1: 我们来关注到，在位于东新城区的大清广场内江市龙荡沟的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啊，这调蓄池的这个工程建设现场当中呢，汽车也是在吊伸展长臂啊，然后协调配桶转运渣土啊，还有这个吊运器械呀，忙而有序。当然，还有挖掘机也是在按照计划进行着调蓄池基坑的第二段的回填施工。同时呢，超20米深的这个基坑当中呢，工人们也在进行着这个钢筋的绑扎，还有这个模板支护以及管道安装等等的工作哈。
0: 那根据了解，这个项目呢是完善我们内江城市的防洪排涝体系，保障汛期城市安全的关键民生工程。施工方呢抢抓了五一的晴好天气，优化了方案，合理调配了人力和机械，全力加快了主体结构的施工进度，力争早日提升我们城市的防汛减灾能力。
1: 那龙荡沟的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啊，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了，本项目的这个调蓄池工程呢，是直接关系到了城市的汛期安全，时间比较紧迫，任务繁重，所以说五一期间呢，项目部统筹调配了施工力量，确保各班组作业人员在岗，并且高效协同，同时呢，提前完成了物料储备和供应链协调，以保障混凝土、钢材等关键材料的供应和充足，并且将严格严控施工的质量和安全，紧盯工程节点，稳步推进，确保项目按期完成，为城市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不光是龙荡沟的排涝设施正在建设当中，我们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呢也没有停下步伐。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呢，在位于兴盛路东段的翠亭山庄小区的改造现场，施工呢也全面铺开，多点作业同步推进，大型机械呢有序的开展着场地平整作业。那么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有的是打造花台，有的破除老旧的地面，更换破损的沟盖板，各项环节正在有序高效推进，全力加快小区的改造步伐，以实打实的施工进度推动小区居住环境的提档升级。
1: 当然，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也是同样表示到，五一假期呢是全员在岗，不停工不休战哈，集中精力呢重点推进了小区的路面硬化，还有花池的修筑、边坡的排规工作。下一步呢，项目的施工方呢将继续加快施工的进度，细化施工环节，高质量完成各项改造任务，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0: 当然，由于城市的部分的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呢，这个原因呢，也部分的路段呢可能会进行一些交通的管制。大家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路线。比如说，为了确保市中区的城南片区的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的顺利施工和实施，那么根据我们的道交法的规定，我们内江市公安交警支队呢决定对于江宁街的西段、乐江西路的部分路段占道施工。那么部分的路段施工的位置以及施工的时间，我们详细来关注。
1: 首先来关注到施工路段啊，就江宁街西段，也就是我们的高铁桥以西50米处至石阳大道，还有乐江西路，也就三元井加油站以东的200米处至天工堂水电站以东100米处的这些位置。那施工时间的话，江宁街西段的话是从5月8号到8月30号，而乐江西路的话也是从5月8号要持续到11月15号。
0: 没错，那么这两项工程都是从后天开始进行施工哈。那么施工路段的交通组织方式呢，跟您说一下。首先，江宁街西段，我们乐江西路两道的这个施工路段呢，都会进行半幅施工，车辆可以半幅双向通行，那么行人要经过人行道来进行通行。另外，施工的区域路段呢，车辆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当然，公安交警也给出了咱们的绕行的一些路段啊，比如说影响大家通行的话，如果江宁街西段的施工路段发生拥堵，车辆可以经过塔山南路到三元路来进行通行。
1: 那 如果说乐江西路的施工路段发生的交通拥堵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乐贤大道、友丁路还有石阳大道来进行通行。
0: 嗯，那届时石阳大道的这个通行压力可能会稍显大一些。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多一份这个支持哈。另外可以相互的转告一声，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服从现场的交警的指挥哈。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开私家车，比如说您的周边有一些路段交通管制了，或者说您自己出行不便利的话。

0: 还不如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1: 没错，
0: 而且不光是后天的这个工程要施工，后天的油价也要涨，所以还不如不开车，对吧？那么5月8号的24时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本次的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目前这次油价的统计已经进行了一半。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连续上涨影响，那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56%。那也根据计算啊，预计上调油价是每吨将会达到210元。那根据目前的预测的涨幅，汽柴油价格大概会上涨1.6到1.9个这样的区间之内。那具体的变化，我们将在明天的即时啊，明后两天即时跟大家来这个关注到哈。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这两天您出游回来之后没有加满油箱，抓紧时间在这两天利用涨价之前加满油箱。当然这个假期当中啊，大家很多人选择出外游玩，有的是选择公共交通，有的选择自驾游，但是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市民朋友选择留在家乡，参与到我们内江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当中。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恰逢54青年节，我们内江的这个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的田城田女风采大赛也在内江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内江万达广场呢掀起了青春热潮，咱们的田女风采大赛的初赛50进24的专场第一场比赛拉开了战幕啊。
1: 我们来关注到，在比赛现场24名海选晋级的选手是依次登台。在形体的展示环节呢，选手们或是步履轻盈，或是仪态万方，将田城女性的这种温婉柔美还有自信大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语言的表达环节当中呢，选手们或是言语比较真挚，字字句句呢都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或者说是结合自身的感悟诠释了新时代田女的丰富内涵。当然在才艺展示环节当中呢，选手们通过比如说舞蹈、独唱、书法、茶艺等表演，尽情地展现了田城田。

0: 进行复赛和决赛，到时候呢，内江头条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爱内江的客户端呢，都会进行全程直播，大家呢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来实时观赛。
1: 届时您通过您自己的这个抖音平台啊，或者视频号的平台，关注到咱们的内江头条，现场给我们的田女们来进行加油，给他们投上您自己宝贵的一票啊！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一则最新的通告。咱们内江市公安局发布了一则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为了全面收缴各类的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的枪弩、管制刀具等物品，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爆、涉弩涉刀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那么根据相关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来详细关注通告。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严禁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还有严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严禁非法使用、私藏爆炸物品，严禁盗窃、抢夺、抢劫、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还有严禁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管制刀具进入到公共场所或者说是公共交通工具当中。那严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违法违规制作传播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管制刀具的相关信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前的8:31继续来刷新到内江市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哈、那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的桥面上也是排满了车辆。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看到北街中央路以及在民族路片区，都是包括在天津街，目前都是车多缓行。那继续来看到的是街心花园转盘，目前车辆排行也是比较长的。那还有就是在环城路与和平街的交叉口与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目前车辆排行的距离都是比较长。那还有的堵点呢，就是出现在了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哈，以及和这个东同路接壤的地方，那目前呢都是有车辆排行。那在临江小区片区依然是由于这个道路路面施工的影响哈，交通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

0: 重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陵大道，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汉安大道的这个与太白路的交叉口啊，目前呢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以及在新汉街啊与这个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新汉街整个一条街目前都是车多缓行。那可以看到在清溪路和兰桂大道的这个交叉口的这个位置，目前也是车辆有排行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新疆路哈，新疆路目前也是来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车辆排行是比较长的。再继续来关注到汉安大道与兰桂与这个321国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目前可以看到万达到万盛城双向目前车辆排行都是比较长的，那拥堵呢也是比较严重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成华保洁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0: 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0: 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5月6号应邀访华。
0: 当地时间5月4号，在二零。

0: 2026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
1: 关注到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六号京津冀等十余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至8级。
0: 公安部发布最新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
1: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
0: 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7.5亿元。
1: 五号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0: 五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0: 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月5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1: 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以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在已经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0: 近日，继324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了窒息，在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了正常。
1: 关注到政策方面，北京发布6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0: 再来关注到陕西发布了最新政策，日前西延高铁接入了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到了1小时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在半点之前呢，跟您关注到了一则我们内江公安局发布的最新的涉枪涉爆的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则通告哈。
1: 嗯，
0: 刚才思思也说到了严禁制造、非法买卖啊、运输、邮寄各类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那么网络上也严禁发布这样的相关信息，严禁制造、销售仿真枪，那么凡是违反我们公安机关发布的这样的规定的内容必须要立即停止违法犯罪行为，而且要投案自首，将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仿真枪还有仿真弩、管制刀具上缴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当然在生活当中呢，咱们市民朋友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些线索，比如说发现有这个枪支弹药、爆炸物品、枪弩、管制刀具这样的物品的话，及时拨打110来进行举报。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金价。这个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说到了，前段时间金价在涨幅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来跟大家来汇报到关于金价的这个涨幅、涨跌，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最近呢，金价迎来了这个跌这样的一个趋势。受到国际金价影响，国内金市的价格同日进行了调整。那么这是记者在5月4号这个了解到的最新消息。那5月4号当天，我们的黄金价格国内是跌破了1400元每克，比如说 说相关的一些金饰品牌，周大福足金产品报价是

0: 每克1392元。那么老庙黄金的足饰足金饰品呢，也是报价每克1397元。周生生的报价是每克1393元。
1: 那与此同时呢，记者也是注意到，部分品牌金店为了吸引消费者，开始推出了特定产品的打折优惠。
0: 嗯，
1: 比如说在香港有一家六福珠宝的门口，记者就注意到呢，该店的活动宣传牌上是写着"指定定价黄金首饰低至6.5折"。
0: 哎，那这个折扣力度还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按照目前对按照这
1: 口价，这个黄金饰品呢，其实是这个单克的价格远超过按克重计价的饰品啊。
0: 嗯，
1: 工作人员也是向记者展示了一件2.11克，原价是4890港币的一口价的黄金手链，打8折之后价格是3912港元。而29号的香港六福珠宝的挂牌价才为每克1380港元。
0: 哦，
1: 也就是说，虽然说有折扣，但是一口价产品这个优惠之后啊，折算价格依然是比该店内当中按照克重加加工费计算的话，这个金饰品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嗯，那除了香港特区啊，我们来关注到内地哈，在深圳的记者也了解到了部分金饰产品呢啊，这个品牌也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你比如说在深圳的一家周大福的门店，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员说到，购买黄金饰品的话，新会员每克减50块钱。
1: 哦，
0: 那么他们说在4月30号，当时金价是每克1410，减完50就是1360，在4月30号就达到了1300了啊。
1: 嗯，那除了这个黄金的单克降价之外呢，还有一些店的这个一口价产品也是打7折啊，7折的一个销售。但记者也是了解到呢，该店当中这个所谓的一口价产品的均为 K 金产品以及镶钻类的产品。
0: 嗯，没错。那当然，这个价格一下跌之后呢，有部分朋友可能会比较心动，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投资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风险的，大家一定要谨慎哈，在入这个行业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进段课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3: 课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4: 早上好，我是思思。
3: 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金价哈，这段时间呢，可能朋友们如果想要这个投资的话，一定要看看及时关注金价的涨跌哈。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消费的这个提示，平常生活当中问问思思，你用豆包的机会多不多？比如说会

0: 那些豆包的，哎，我这段时间我肚子不舒服，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我那段时间怎么指甲有点发黑？会不会是什么样的疾病？据我了解，网上可有相当一部分的网友每天把豆包当成专业医生啊，问一些这，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好像是把豆包当成了自己的另一半一样
1: 啊，随时找他聊天嘛。我可能接触的少了点。
0: 使用豆包啊，包括这种 AI 的软件的频次是非常之高的，有些朋友是在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这样的 AI 软件了。但是如果生活

0: 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呢，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
1: 也想挣点钱，
0: 哎，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需求。但相关的方案细节呢，目前还在一个测试的阶段，正式上线的时候呢，会通过官方渠道来发布完整信息。
1: 哎、具体到时候如果他们推出了一些增值服务，涵盖到哪些方面的内容？你比如说是否涵盖了 P 图或者视频制作，对不对？
0: 哦、
1: 影视制作
0: 可以考虑
1: 等等等等，这类似的这种大家刚需比较多的这种服务的项目当中的话，很可能会推出一些这种收费套餐。当然，接近豆包的一些相关知情人士透露啊，付费功能，他们说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你比如说，刚才我就提到了影视制作，对不对？有些人现在用 AI 软件来做一些短视频、短剧，对不对？
0: 对。
1: 现在基本上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什么服化道的这个专业的这种人员和团队，一个人在电脑上完全能制作一部电视剧。哎呀，现在 AI 太强大，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你想制作这种 PPT、
0: 哎、
1: 啊，自己生活工作当中啊有 PPT 演讲模板，对不对？还有什么数据分析啊，这些IT 类的这个人员用的比较多的。随着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啊，产品已经满足了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的任务和工作内容。但是这样的任务呢，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和推理时间。你像我们之前说到 token
0: 词源、
1: 哎、对，那因此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部分的复杂需求场景。免费版本他说了，还会面向用户的日常服务当中啊。当然现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于 AI 使用率确实频次很高。你像我在刷视频啊，刷抖音的时候，经常看到网友也会发布一些自己的这种和豆包啊，或者说 AI 软件的一些聊天。豆包，我是不是你男朋友？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等等，
0: 豆包说你们这些问题都好无聊啊！
1: 大家都是在消磨时间哈。当然，消磨时间的方式很多种，我建议还是出去多玩一玩，旅旅游，是不是？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嘛。当然，最近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件事儿，甚至在五一前就开始流传了，说以后啊，这个高速的收费站没有人工啊，也不再用 ETC， 每辆车你把你的车牌号录入到系统当中啊，以后按你的车牌号来进行收费。
0: 哎，
1: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或者相关的这些执行呢？我们记者也做了一番了解，近日呢，一些关于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有些说高速不再使用 ETC 了，凭车牌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的进入到无感通行的这种状态当中。实际上长期以来啊，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主要是通过 MTC， 也就是人工通道，对不对？来进行收费，还有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
0: 是
1: 这两种收费的模式。
0: 没错。
1: 那目前一种新的方式走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为了满足大家出行需求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收费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那么业内人士认为，网络流传的信息呢，大多都是对手机加的这个无卡便捷通行的技术片面呀，还有不准确的解读，有些人可能就还没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在网上渲染或者宣传了。
0: 对，
1: 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理解为靠你的车辆车牌号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我们来详细到底怎么回事。
0: 那我们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的副局长杨亮就介绍到，在与过去大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通行人工收费车道时呢，既要停车取卡又还要这个还卡支付的操作不同。那个新模式呢，是依托手机来提供服务，就是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到车辆的信息，实现的是免领卡加免还卡的一个通行高速啊。而手机加这个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呢，是手机和车牌要配合着使用，
1: 不光是录你的车牌号就行了，是吧？
0: 对，在这种模式之下呢，就是当车辆行驶到这个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到你的车牌，并且记录到入口信息。那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上面生成的专属二维码的方式来停车通行。那当车辆抵达到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将自动核验沿途的通行信息来核算您的通行费用。那注册用户呢，可以快速核验完成，就缴费完成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但是非注册的用户呢，你需要扫支付码，就是你要扫码来支付。
1: 那相当于就跟 ETC 一样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支付的方式哈。那当然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并不行
0: 啊，取卡通行。
1: 那未来真要实行到这种手机加的这种无卡便捷的通行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大大方便了，因为
0: 确实
1: 取卡通行确实现在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对不对？
0: 还好，其实我觉得现在内江站的话，即便他们那个无卡通行，我觉得就是那个自助取卡嘛，我觉得那个还挺方便的。
1: 但你相较于 ETC 还是会慢一点嘛。ETC 到跟前也就是一扫就过了，这个

0: 相当于我认为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ETC， 只不过它没有、不用再办这种 ETC 的设备，还有 ETC 卡了，对吧？
1: 对，它就是用手机加这个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解决。
0: 没错，那按照规划呢，到今年年底，川渝地区、江苏等地的先行试点地区的收费站人工车道呢，将全面支持刚才我们说到的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我们川渝的朋友可以先体验这种路车牌的手机加的无卡通行这样的服务模式了，而且可以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还将根据试点情况呢，逐步扩大范围，让这项服务更这项服务的内容汇集到更多的车主哈。
1: 那说到这种方式，可能有些车主比较关心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啊，还有支付资金，还有通行数据的一个安全问题、
0: 你一说连接到手机，那现在手机上涵盖的信息可多了，我个人的身份证、驾照啊，包括我们的是那有什么
1: 密码呀、乱七八糟
0: 各种各样的信息在手机上都有绑定，那会不会有信息泄露呢？
1: 是啊，交通运输部呢是为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搭建了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就说一方面呢，用户的身份信息啊、支付信息啊、通行数据这些所有的敏感内容，全部都是采用的国产加密算法进行了加密传输和存储，就你的个人信息是有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的啊。另一方面呢，会通过可信的存证技术，确保每一笔通行数据都能够完整留存，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留下了可追溯、可核验的一个原始凭证。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未来如果要加上这样的一个手机加无卡便捷的这个通行服务之后呢，会不会也会大大的减少这种蹭卡上高速的这种现象？
1: 你都蹭不了啊，没卡蹭啊， 你是自己的手机。
0: 对啊，因为你车辆过去都要扫你的这个车牌号，然后来进行系统录入，
1: 对，
0: 然后下去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那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 大家上午好，我是可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天气啊，这个五一真的还、因为最节假日最后一天嘛，才是这个入夏、但是我们感觉都已经热了好几天了。
1: 是的、这个昨天的温度呢其实也不低，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其实今天的天气大家也是能够直接的感受到了，那温度呢绝对也还是在29度左右吧。那么来看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时间来到了5月6号，那么上午呢是多云见阴，那么午后晚上啊可能会有分散的雷阵雨，伴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气温呢是20到30摄氏度。再来看到5月7号的一个天气，白天呢多云见晴，晚上多云转阴，伴有5级左右阵风，气温是21到28摄氏度。
0: 到了5月8号呢，白天到晚上阴有这个分散的小雨，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16到22度。5月9号呢，白天到晚上阴天，早晚有分散的阵雨，气温是18到21度。到了5月10号呢，气温又会陡然的升起来哈，白天到晚上呢是多云见晴，气温最低18度，最高呢28度。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在未来几天，我们内江的最高气温或经历从30度到21度，再到28度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多关注到我们的最内江，或者是关注到内江头条，来实时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来及时的增减衣物。
0: 但是21和30度应该都是短袖是主旋律了哈。
1: 对，但21度的话，
0: 格外注意的是可能要打一把伞了。
1: 如果说下雨的话，它其实体感温度会更加的偏低一些，所以呢，尽量还是可以穿一个薄薄的外套。
0: 说了天气，再来关注到五一的票房哈。五一档的票房呢是破了7.5亿，超过了去年同期的一个数据。
1: 那今年的五一呢，这个票房还是不错的，票房成绩哈。那么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5号的19:15:13，
0: 对，这三个电影了哈。今年五一档呢，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10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画等多种题材，为不同的观众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既有红色题材影片《浴血困牛山》带领大家呢回望峥嵘岁月，也有现实题材的这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最近也是比较火哈，大家都在推这个电影。还有就是以真诚叙事诠释潮汕文化底蕴和侨乡情感，动作片《寒战1994》的延续硬核的港式警匪风格的片也让大家备受关注，因为离《寒战二》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嘛哈。
1: 对，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份情怀想去看一下啊。那同时呢，悬疑片《消失的人》则以层层反转带来悬疑推理的体验。不仅啊，这个影片的供给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年五一档的观影福利呢同样是诚意满满。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

0: 最低的一个价格，那不少的观众呢直呼看电影更加的划算了。
1: 是，这个票价更亲民了，背后呢是离不开多地补贴加码的。一方面呢是票务平台力度补助的力度加大了，推出了大量的特惠票。另一方面呢，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呢也是相继的推出了观影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活动，让大家呢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优惠。
0: 而且呢，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嘛，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截至目前呢，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补这个优惠的补贴呢，已经是超过了3.5亿元了，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呢，也是进一步的激发了观众朋友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的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 嗯，所以呢，在多重利好的推动之下呢，市场热度也在不断的攀升。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5月1号到5月3号，电影市场的单日票房从1.63亿元稳步提升至了1.71亿元。假期的前三天，单日票房持续走高。从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再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这个五一档呢，既有好看的电影，也有实惠的电影看啊。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走进影院，享受属于假期的光影时光了。
0: 是的，其实呢，一直大家都还是蛮喜欢走进影院的。但如果说
1: 凉快吗？这个天，
0: 对电影院的这个票价更加的划算和便宜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朋友走进电影院，
1: 对，
0: 去看到自己喜欢的，甚至就比如说我对这个有7-8部电影上映了，我对里边的3部比较感兴趣，但如果票价稍微偏贵的话，我只能选择1部；如果票价便宜的话，我就可以去看3-4部，
1: 一下午看2场是吧？
0: 对，就或者几天的假期的话，我都可以天天看。
1: 买票的方式呢，相对比较的单一，你要不就是线下买，要不就是淘票票这样的平台买哈。但是现在在网短视频平台，你都能够购买，而且呢，购买的票价还会比那些平台更加优惠哈。
0: 是的，但是一定要看准哈，千万啊，这些什么链接啊啥的，一定要看明白了。那么还有这个观影的福利呢，其实不止在购票环节，同时还贯穿在电影加消费链条的更多场景。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多地推出了心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有涵盖到景区门票减免、停车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福利。
1: 比如说上海哈，从4月底到5月底，他们全市呢73家影院开展了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大家通过这个优惠购、特色打卡、专属衍生品福利等形式，联动了电影加咖啡，营造浓郁电影之城的一个氛围。
0: 是的，那还有的话，就比如说江苏，在5月6号到6月15号，游客凭时间敢死队电影票呢，可以免费入园，享值此周庄演出立减优惠，并且呢，在周庄景区自营餐饮、住宿、门店还可以享受到折扣。
1: 是，还有这个贵州铜仁这边，因为它是作为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拍摄地嘛，从5月6号到6月1号，如果说大家去看了这些电影呢，就可以根据票根哈，享受到当地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减免的优惠，并可领取最高500块钱的消费券啊。
0: 哦，这个福利真的给的还是蛮不错的哈。那同时的话，还有广西可以凭借在玉林市万达影城观影的票根，享受玉林著名景区景点，就比如说大荣商呀等等的一些门票的优惠了。
1: 所以票根经济呢，在五一假期再一次得到了释放了。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来分享到资讯了。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欢迎回来，在上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电影哈、啊。其实这段时间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心观看，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细节。
1: 嗯，
0: 尤其你是在注意到
1: 八个字儿，
0: 八个字儿、啊，对，八个字儿，
1: 保护正版，
0: 人人有责。
1: 是的，那么记者呢，在最近就从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制协获悉呢，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会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0: 嗯，是的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包括这个网络剧哈，侵权传播呢，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那么，广电总局呢，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力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和电视剧侵权传播的问题，并实现与建网2026的专项行动的有效衔接。
1: 是的，因为在以前的话就有出现过类似的一些例子呀，就比如说一部电视剧，它前面都还挺好啊，就比如说一共有30集，就到后面就更到20集的时候呢，最后的10集它马上就出来片源了，就直接就泄露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网站呀、各个地方或者是一些链接当中可以搜索到这些电视剧的最后几集，就没有办法再去看，所以这个制片方啊等各方面他们的这个版权啊什么的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了。
0: 我们也其实也受到了损害。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剧，但突然网上来了20集，现在就10点钟了，你看还是不看？很难忍住不把它看完吧。
1: 那这个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哈，因为现在都是说的是保护正版，人人有责了、这个呢也是属于大家的一份责任。那么来关注到的是独立成真的背后呢，是中国影视业对长达11年行业顽疾的深色预警，上线3分钟盗版全网飞。一位长视频平台法务负责人就表示了，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盗版者最快仅需要180秒就可以非法的抓取高清资源，这就意味着正片在流媒体平台刚刚开播，那么高清无水印链接呢已经是在隐秘渠道扩散开来。
0: 是的，而根据中制协的统计呢，中国剧集行业因盗版遭受的年损失高达200亿人民币，如果将电影与微短剧涵盖在其中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将会更加的庞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片头提示语和这个许可证的标识形成呢连续呈现，有助于强化大家的版权意识，提升版权保护的可见度，并为常态化治理提供基础性的支撑啊。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啊，看正版，
1: 保护正版，
0: 大家都是有责任的，
1: 人人有责。
0: 不保护以后，这些发行方都每出一部剧都亏钱，
1: 对，
0: 以后他可能就减少频率，或者甚至是产不出这么优秀的剧了。
1: 而且现在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动作了。如果说一旦自己是牵涉到其中的话，可能也会有负相关的一些责任，都说不一定啊。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哈，这么一些群体呢是可以这个免费坐公交、免费挂号以及免费领门票了哈。其实在这个之前4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怕大家不太了解，又反复的再给大家说一说哈。为了进一步激励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呢，咱们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内江市红十字会以及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就联合印发了一些方案啊，包括了可以免费的去乘公交，免费的去到一些景点，甚至是在医院可以这个挂号都不收钱哈。具体咋样呢？简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1: 是的，那享受对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健康甜橙不爱卡享受政策。首先，享受对象是在内江市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银铜终身荣誉奖的无偿献血者，在内江市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志愿者，在内江市荣获国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这个奉献奖的捐献者，那符合上述条件的任意项的个人，可以经过申请

0: 审核办理健康填成博爱卡，也就是我们说的博爱卡的这张卡片了。
1: 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政策，首先呢就是免交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以及的这个自费的部分嘛哈。
0: 嗯，
1: 在公立医院呢，持有这个博爱卡，那你需要拿到这个卡和你的身份证以及医保卡，去到这个门诊窗口现场挂号。那么门诊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信息的核验，并做好登记备案之后，就会给你发放一个普通门诊的免费的挂号单，一天在同一个医疗机构只能够享受一次免费的政策
0: 啊，免交费政策哈，持卡人。那么内江市指定医疗机构名单呢，其实就相关的是非常多的，
1: 几乎都涵盖完了，
0: 几乎都是基本上啊都是涵盖完了的。
1: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是普通门诊，你比如说专家号啊特诊号这种呢也是不可以的，这是普通的门诊哈。
0: 嗯，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范围有哪些。乘坐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城区经营范围内的安装有公交 IC 卡刷卡机的无人售票一票制城市公交线路都是可以的。那么优惠标准呢是免费乘坐每个月是60次。
1: 嗯，
0: 免费次数呢在当月会清零，就比如说这个月的话做了
1: 没完它也会清零，
0: 20次的话后面40次它也会清零，它不是这样累积的，它每个月都是独立的60次哈。
1: 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咱们这个分为普通车和高级车嘛，按照收费的标准呢，乘坐普通车一趟呢就扣一次，如果说你坐高级车一次呢，加会扣2次哈。
0: 嗯，
1: 所以60次几乎就都能够盖完了，哪怕你是坐这个高级车，你不能说每天都要出2趟门吧，对吧？
0: 嗯，对的。
1: 还有就是部分的旅游景区是免票的哈，持有这个博爱卡及本人的身份证到指定的旅游景区的购票窗口现场购票的时候呢，窗口的工作人员对你的信息进行核验并登记，就可以发给你一个入场凭证，免费参观游览。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用的，你包括了像咱们这
0: 石板河
1: 景区，
0: 嗯，
1: 是可以凭博爱卡去免票参观，
0: 这个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因为我记得石板河旅游区的门票是70块钱一张，所以的话呢，其实去到的话，35还是70块钱一张啊。那所以的话呢，也可以去游览一下，就比如说还有古佛顶，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崇龙山，都是可以去免费游览的。
1: 是的哈，如果说你身边有博爱卡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具体有哪些景区能够免费，具体哪些医院可以免费挂号哈？这个公交卡乘坐的范围有哪些？大家可以关注到健康内江哈，
0: 去看一看。
1: 对他们推文里边就有详细的介绍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交流。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原署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

0: 集齐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他们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8: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13890554208。
8: 再来关注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驻内江的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8: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8: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关注内江知道创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

0: 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0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
0: 对，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

0: 1082176-2838-9236。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是。
3: 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杨中斌，欢迎于海，欢迎神秘大叔，欢迎老男孩，欢迎从小就浪王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下载爱那张手机客户端也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往事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是不向外展示的，不跟大家展示，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哇塞他居然还会这个。进步说，他说哎，说到这个隐藏技能啊，我会客家话算不算是隐藏技能呢？我觉得会客家话的除了客家人，其他的人应该会很少会啊，你这简直是一个超棒的技能好吧。欢迎敏感，欢迎老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呢？平时大家都不知道的啊。二娘在说，她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凡是跟我聊过天的他们都脱单了或者是结婚了，请问这个算是我的隐藏技能吗？那请问你跟姜老师发信息如果姜老师还是单身的话，姜老师肯定会就不停地跟你聊天欢迎老四，欢迎绚丽火焰。老男孩他说，我会的可多了，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你会的到底会些啥啊？你这虽然是隐藏技能，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谁是谁，对不对？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可能平时你的朋友也不太清楚你的这个网络的一些互动的号码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太清楚你的网名。甚至有些朋友他用自己的小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欢迎逆山，欢迎无法姑娘。王旭他说，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可以躺一天然后只吃一顿饭这个技能应该多数的人都会吧，别人有这些隐藏技能但是别人到底是谁呢？难道他会在想我身边的那个人他有可能会吗？他不会想。梁成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隐藏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
0: 举个例子说，姜老师今天穿的衣服怎么起球了？不可能，姜老师买的新衣服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99，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隐藏技能。有一点习惯，他说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特别会挑榴莲，你知道吗？哇，我觉得会挑榴莲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因为我之前在这个网络上有刷到有人最近，因为榴莲最近不是大量的上市了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就去批发榴莲，然后拿到自己小区底下来卖，然后他卖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没有开到成熟的榴莲或者是肉比较少的话，他就包换嘛，因为这样讲的话就是去照顾他生意的人会比较多。然后他就再说，然后所有的榴莲啊，我就看到他拍出来的这个短视频上面，看到他的榴莲摊儿上有好多好多的榴莲都用牙签穿着，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就是很多人在他那个摊位上去买了榴莲，买了榴莲之后呢，这个榴莲一开，哎呦没熟，他说我就是照着网上讲的这样去挑的呀，但是为什么我给人家挑出来的都是没有熟的然后又得给人家换，那换下来的怎么办呢？他就只能继续放在自己的摊上，然后用牙签给穿着。他说每天我都得亏1000来块，我的妈呀。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

0: 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呢？你平时不轻易在旁人面前展露的。欢迎相忘于江湖，欢迎严阵以待、思前想后、诱饵，就是啊 ，Vinegar Candy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积极参与到我们。

我在想说，一口气如果我们要喝三斤水的话，我有点害怕水中毒啥的。一口气你不会很撑吗？一口气喝三斤水，我的妈呀。花开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些隐藏技能啊？难道没有吗？花开，你会有一些隐藏技能吗？平时不在外人面前展示的啊。彭于晏在说啊，周口彭于晏啊，对，欢迎河南的朋友。他在说都上班了吧，那肯定上班了呀，朋友。欢迎我们的大海。派大星在说，他说张老师，我做那个曲奇非常好吃，这算不算是我的隐藏技能？哇，是高手啊。什么时候能够把你做的曲奇跟我们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或者自己有没有开店啥的啊，我们去品尝一下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教程可以帮助大家一下，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些美食的朋友。欢迎 Big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重吧，欢迎蒋老幺，欢迎记住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呢？明天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会批一字马算吗？我觉得这个是很牛的。我觉得就是什么学武术的呀，然后学体育的，或者是说学舞蹈的，他们可能会批一字马，让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就很为难了。比如姜老师，姜老师曾经在成年之后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就也不能说莫名其妙吧，想要去练一下自己的体型，然后就想去学一下舞蹈。学舞蹈的时候呢，老师就会教我们一些基本功，要拉伸一下自己的身，就是身体的曲线，对吧？要拉伸一下，然后一拉伸的时候，我就哎呦这样也不行，哎呦抬抬腿也不行，哎呦抬抬手也不行，更不要说有会劈一字马了。重吧，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技能给你。

更不要说有一会披一字马了。重吧，他就说，他说姜老师，我的技能给隐藏了，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隐藏技能。那你有没有一些会的一些东西，就是平时不在人面前展示的？于海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也会劈呀、啊、我也会劈一字马呀、啊、就是我劈下去了之后我就起不来了。扯到了是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欢迎1814的朋友，欢迎九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最近然后他就说，姜老师我可以一口气从头到尾听完你的节目，这算不算是一项技能？我觉得这个不仅算是一项技能，而且算是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认可和对姜老师节目的支持。谢谢我们这位朋友啊，因为很少有人听广播的时候他可以从头听到尾。你比如说我们节目可能有一个小时，你是一句不落全部都听完的，你太厉害了，非常难吧。包括现在很多人他不管是刷短视频也好，还是看一些这个综艺也好，甚至是看一些电视剧电影也好，能够不开倍速的人应该也是比较少了吧。像以前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平台基本上是没有倍速这个功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倍速有 1.2 倍、 1.5 倍，然后最高是2倍，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已经有 2.5 倍有3倍了。欢迎白云蓝天，欢迎老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老哥寒风，欢迎8418的这位朋友。今天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平时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你不轻易展示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梁成他在说，他说我游泳啊，我游泳能够一次游沱江一个来回，算不算是技能？你要说游沱江，请问是横渡呢，还是顺流而下，或者是逆流而上？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啊，朋友，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希望大家，尤其是到现在已经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就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些啊，一定要注意，咱们不能到这样的一些危险区域去游泳玩水啊。提醒到大家，尤其是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小孩，防溺水教育一定要给他们宣传到位哦。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不轻易在人面前展示和显露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有且仅有，欢迎时光中的行者。闪闪发光的锅包肉，他就说，姜老师我的舌头可以立起来。立起来是怎么个立法呢？是中间立起来呢，还是卷上去那种立起来？你要说卷上去的那种，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但是你要从中间那样立起来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多的人会了啊。而且你要立起来的话，它两面是不是都能立呢？四星小红说，他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特别会隐藏。所以你要把自己藏起来吗？欢迎谁为我停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维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你们交通广播现在是在聊交通吗？当然如果你有实时的路况，我们内江本地实时的路况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通过广播而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了解到啊。还是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咱就不能看那个直播了，好吧？开车的朋友呢，就老老实实的打开你的收音机，调频调到 FM102.7 啊，就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喽。欢迎渲染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蒋老妖。他说，我来看你，我就喜欢听你说话，比较好听，特别有意思。欢迎低调的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大家聊到你的一些隐藏技能。

0: 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吧。思倩想要说，我特别能隐忍，但我特别能忍。你是忍者吗，朋友？他在说，姜老师，我会跳舞，但是呢，我只有自己回家独处的时候才会跳，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会跳舞。其实姜老师也喜欢，就是没有人的时候自己去舞上两下，但是呢，我那个是群魔乱舞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舞，我反正就自己舞两下。舞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自己在拉动我的伸伸懒腰啊，拉动我的身体，可以让我活动一下我的这个筋骨啊，活动一下筋骨。但是我不是真的会跳舞啊，我特别羡慕会跳舞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会跳舞的朋友他们的气质都非常的好，我特别喜欢。欢迎姜丝面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吃你们那家姜丝面。姜老师在说，他说姜老师很多话不能说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的隐藏真的他真的就会隐藏起来。欢迎3397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爷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可以很敏锐的感知到对方的恶意，就你有那种非常强烈的第六感，是不是？所以你是个女孩子还是男孩子？人家说女孩子的第六感是非常强烈的，但姜老师就是那种，被案件大出血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发现啊，他好像对我有深深的恶意。哎呦我的妈！这姜老师就是相信身边的人都是善的，都是善良的，都是好人。但是难免啊，我们有一句这个老话讲的是什么？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是不是？哎呦我的妈！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吧，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太好的一些恶念。还是总体而相信大家都是善的，对不对？拿远点，他在说，他说天哪，我好久都没有听过电台了，主播你是好标准的电台音啊。哎呦我的妈！所以我们的电台音还有标准的电台音是吗？哎呦我的妈！那什么样是不标准的电台音呢？我们难道说的都不是普通话吗？当然也有方言的电台，对吧？乔在说，他姜老师，我的技能就是我跳舞的时候能够把我身上的肥肉甩开。就是把身上的肥肉甩开吗？还是把它剪掉，把我们的掰掰肉都抛掉，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来聊一聊你身上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有什么呢？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哟，稍后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期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马到成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杨宁，欢迎傲视乾坤，欢迎张曲，欢迎上上签。你的隐藏技能有些什么呢？或者是五一假期大家到哪里去玩了，也可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哟，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五一假期的快乐。520他在说，说姜老师你这个笑声，哎呦好厚重啊，年龄感有了是吗？这姜老师一笑的时候，就不是那种青春少女的咯咯咯的那种银铃般的笑声，听起来就像老母鸡一样，是吧？欢迎8633的朋友，我们欢迎光辉，欢迎小米教练。五一再说吧。然后是乾坤也在说，他说我五一假我哪儿都没有去，我就在家里睡觉。欢迎秋明山。范花花在说，哎呦五一假期我不快乐，我们在挣钱，那挣钱还不快乐呀？那挣钱老快乐了。蒋老师在说，蒋老师你说话真的太好听了啊，那多听一会儿好不好？哎，520在说，他说姜老师你一看你一笑你的声音就往后靠了，那我声音还能往前靠啊？

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的你的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

浪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不务正业，他在说，他说江老师，其实我特别会做饭。然后呢，他发了一些会做饭的，就之前做过的一些饭的照片啊，发到了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他说，我很久没有给朋友们做过饭了，我特别会做饭。我觉得特别会做饭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技能，我跟你讲。我之前在刷这个视频平台的时候，视频平台很多都在说，尤其是男孩子，男人会做饭，情敌少一半。如果女孩子会做饭的话，也会把一个家庭就是安排得非常好，都离不开你了，我的天哪。王二林在说，他说江老师，我不会做饭，但是我特别会吃饭，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技能？我觉得会品尝美食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技能。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美食的博主吗，也跟大家分享哪里有好吃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啊，而且是你可以营生的一个技能啊。所以特别会吃，特别会做的都是很强悍的技能了，朋友。昨日梦他就说，在四川你看哪个女人爱做饭？应该也会有吧，但江老师是不会。其实我很爱，但是我不会。然后我尝试了一下，在我的小时候或者是前几年，我有尝试，我特别就是心特别激动的心情。然后我说，哦，有一次我们家这个我们家有人生日嘛，然后我就说，哇塞，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比较小一点，我说，哇，他今天生日，我说我今天一定要给他露一手，我要给他做好吃的。然后我就去菜市场去逛了一圈，然后买了菜回来，买了什么蔬菜呀，然后买了肉啊，买回来之后呢，我就信誓旦旦的打开我的那个厨艺的书籍。我特别买了，专门买了一本书啊，就是教厨艺的，教怎么做菜的，就这种书，很多朋友应该小时候都买过吧。我那个时候也有买，我就信誓旦旦的打开，觉得我依然希望我能够回到年轻的时候，能够回到小的时候，能够有那种一想到什么我就立马要去做的那种冲劲，那种激情，那种干劲，那是我想要找回的我的技能。于海说，献血怎么了？我也是经常献血呀。欢迎聚散之间，欢迎戴王。傲视乾坤说，江老师，你这声音怎么有点粗犷啊？你可以把我当兄弟。单薄明志在说，他说，自从我学会做饭之后，我再也没有点过外卖，我最多就是用某多多买过菜，真的是好省钱啊！我一天的伙食费最多就30多块钱。

0: 那你吃的也是比较不错了，朋友。山月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你直播间看你在话筒上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镜子？这话筒上面这个不叫镜子，它叫防喷罩。二十千跟他说好的兄弟好，姜老师，欢迎陈爱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于海在说，他说我最近呢动了一个小手术啊，也要开始自己做菜，好好的养养自己了。我觉得把自己养好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养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另外我们的心理的健康也是要好好养一养自己的哦。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不在外透露的，不向人进行展示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你的声音，
4: 你好，
3: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4: 喂，
3: 说出你的故事。

0: 的时段啊，已经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不轻易展示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或者呢，你五一到底去哪里玩了，感觉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五一的快乐，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199，另外的话您直接添加到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杨勇在这说，他是不是那辆的出租车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呀？
1: Okay.
0: 大部分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不敢说100%都是在听的吧，我这真的100%我是不敢说的啊。

杨曼就说，他姜老师，我从来不向人展示我的八块腹肌，我平时都让他们藏在一块儿。那你真的有吗？你根本就没有，你给他藏在一块儿里面，你明明就只有一块，你是九九归一，你功法大成了，朋友。大部分的男孩子有八块腹肌的应该很少了，尤其是在成婚之后，尤其是在有对象之后，如果还能再坚持有八块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厉害了啊！我给你点赞，杨曼。

强子在说，他姜老师说了做饭这个事情，我们家都说我做的饭好吃，没有人说不好吃，因为他要是说的话，他下次就自己做。这不就是姜老师的做法吗？你给我做啥我都说好吃，只要不是不能吃的那种都好吃。如果我要说不好吃，下次我就只能自己做，我就没得吃了。这是聪明人呐，我们聪明人都这样，有我们的小心机，是不是？老四在说，他说男孩子的花期真的是短得不得了啦，所以要好好的保持呀，要好好的锻炼起来，不能放纵自己，对吧？像有些男孩子，他为什么说他的花期特别的短？因为他这个可能有了对象之后，或者是成年之后，或者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他就有点不控制自己了，不控制自己的吃，不控制自己的喝，很放纵自己。你任何人，你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你如此的放纵自己，你很难可以保持一个好的身材，一个好的状态，对吧？比如说人家只吃一半碗饭，你要干个五大碗，你说我能保持好的身材吗？那不可能啊，那你的花期就肯定得短了呀。昨日梦他就说，他说姜老师我肚子特别大，我就不爱运动。姜老师肚子也大，姜老师也不爱运动。孙杰祥又说，哎，胡吃海喝不可取呀。欢迎前任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月亮是歪的，他在说，他说，哎呦，姜老师，我感觉我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想不出来，脑袋空空，这算不算是一种技能啊？不是，你要平时脑袋空空，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放空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能，因为很少有人他可以把什么烦恼啊全部抛诸脑后，让自己的脑袋空下来，放空下来，放松一下自己。但是你要做事儿的时候你也脑袋空空，那我能说点啥呢？人家姜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就是什么样，就是我可以，甚至我有时候在公共场合，我也能够过滤掉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就公共场合，就如果我不喜欢那个声音的话，他再说的天花乱坠我都当我没听到。就我不仅是当我没听到，我就是真的就是他说啥我就感觉我是听不到的。欢迎方法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万事如意，欢迎飞雪。乌尔在说，他说，哎呀，哪有什么听不到啊，实际上你还不是听到了。不，我就真的会听不到，我真的就听不到，就他说啥我都不知道，就有可能他在跟别人蛐蛐我呀，或者是干什么的。我是真听不进去，一句也没听着。哎呦我的妈。欢迎日月长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And you made me cry。思前想到说，姜老师你这怎么叫技能呢？你怎么叫能屏蔽他的声音呢？你这个明明叫敷衍。这咋能叫敷衍呢？我还跟他互动了，我咋叫敷衍呢？我一点都不敷衍，我非常积极的跟他互动。Don't ever leave me. Say you'll never go.小布在说，他说倩妹呢，倩妹的话你在下午的4:30到5:30这个时间段啊，可以来锁定收听他们的节目，我们的小健下午茶，好吧。I'm so in love with you. 欢迎昨日梦加入我的直播间，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幼儿园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是左撇子，这算不算是一个技能？我不吃饭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左撇子。而且自己就是别人如果不跟我吃饭的话，他不知道我是一个左撇子。所以你左撇子吃饭，左撇子那你右手会用吗？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如果是左撇子，比如说你左手会吃饭，左手会写字，你就会特别的聪明，是不是这样的？我身边没有遇到过左撇子的朋友，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下结论。大家有遇到过左撇子的朋友吗？

0: 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威尔太太说，他说我的舌头能够舔到鼻子，这算不算是一项特殊的技能？
1: 哎呦我的妈，
0: 你那舌头也太长了吧朋友，你这小猫小狗了能舔到你的鼻子。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隐藏技能吧，比如说像在一个公司里面，其实有一个员工他可能会特别能歌善舞，但是呢就大家知道，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特别能歌善舞。

诚的，这样是会就是会，不会我就是不会。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掘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技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的声音啊，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下一次节目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谷之乡黄金豆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26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这几天假期不知道大家玩的怎么样哈。
1: 对呀，今天终于是直播了。因为前几天其实实话跟大家说啊，我们在见节假日的时候，除了每天要值班的同事，
0: 对，
1: 那还有一部分的节目呢都是录播，包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
1: 重播哈。
0: 哎，就是在朋友圈里边还是看到很多的朋友哈，就是哎在外面这个到处玩啊，说实话心里挺羡慕的啊。
1: 怎么的呢？你也出去玩过的呀？
0: 没有啊，这
1: 之前没玩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之前没玩。
1: 太谦虚了。
0: 很羡慕呀大家。
1: 对，
0: 哎，都说这个五一假期哈，这个大家尽量就错开假期，
1: 大家就尽量不要出去玩。
0: 对，尽量不要出去玩，结果只有我一个人相信了哈，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就大家都在外面啊游山玩水的。
1: 对呀，
0: 来给大家看看云南的抚仙府啊，这是外面的那位朋友抚仙府。
1: 对，
0: 阿巴坎抚仙府，
1: 他不仅仅是去了抚仙府吧，抚仙湖，那他还去了其他地方呢。
0: 哎，还去了什么地方？
1: 可厉害了，忘了。
0: 反正一路自驾去的嘛。
1: 对，
0: 包括我旁边这位朋友啊，去了人间仙境。
1: 是的，
0: 就
1: 真的很开心
0: 啊。那谁看的？
1: 嗯
0: 啊，对吧？有去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好像是在那个好像是在成都，对吧？
1: 好像是
0: 蛮近成都的那个什么东安湖吗？还是哪个地方？
1: 对，但我更清楚的指那个泸州左岸音乐节。因为那个，
0: 因为咱也有同事去了啊。
1: 对，有那个什么713好像是
0: 0713
1: 零七幺三
0: 嘛，有那个陈楚生，
1: 对，他很喜欢。
0: 对，我有看见啊，确实和我唱功不相上下的。
1: 哇塞。啊，那我还是觉得他要差。那肯定不敢。
0: 稍微有点点儿，
1: 这句话我不敢说了。
0: 算了，
1: 对，那个肯定是吹牛的。
0: 对，肯定是吹牛的哈。
1: 对，
0: 那当然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哈，这个北京车展也是在持续的开幕、持续的展出当中。在北京车展上面呢，也有非常多重磅的车型亮相。我们也是不闲扯了，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车圈又有哪些新车将会上市哈。那么在本周呢？首先要上市的新车就有几款，一款呢是这个华劲 S， 一款呢是奥迪的 E7X， 还有呢是博智的 3X 啊，也会换新上市哈。
1: 是的，
0: 首先来了解到的就是日前的华劲 S 的四款车型配置呢是已经曝光了，新车呢提供到了四款的配置，包括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255公里的乾坤真享版、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以及235公里的四

0: 区乾坤尊享版。
1: 是的，那么新车呢，全系标配有华为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定位呢是六座大型 SUV。 华信 S 是五菱与华为深化战略合作的首款旗舰车型。
0: 嗯，
1: 那么双方的合作模式它就包含有比如说智能制造呀，
0: 对，
1: 辅助驾驶啊，智能座舱，那就在5月8号上市。
0: 嗯，没错。其实这款车呢，就是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聊过很多次了。
1: 外
0: 观造，对，外观造型方面非常类似于啊以前特别火热的一款车型。
1: 界系列吗？
0: 不是界系列啊，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丰田的汉兰达。
1: 哦、
0: 啊，尤其是从这个侧面来看的话是比较像的哈。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款劲系列的车型，我们也说了，也是今年华为的一个主打啊，因为今年好像有5劲将会上市，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启劲啊，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华劲啊，就反正蛮多的车系的哈。
1: 嗯，
0: 有的朋友就说这个劲系列和界系列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劲系列它的和车企之间的合作就会更深层一些，
1: 嗯，
0: 就可能会以这个鸿蒙智行为主导。那比如说它整个的车辆的一些什么命名啊、技术啊，包括座舱啊、智驾系统方面啊，都是由这个鸿蒙智行来进行主导的。所以呢，这个界系列呢，在今年也非常的火热。
1: 对，
0: 那么裁出来的这个华劲 S 啊，那也被大家称作为，应该是整个鸿蒙智行系列旗下的大流走的比较便宜的一款车型了。
1: 是因为它的话，我们刚刚都已经看了嘛，它是、我们看的是五菱与华为的一个战略合作嘛。其实大家都知道，五菱的车它一直都不算是很贵，它走的就是一个平价路线，
0: 对，主打就是性价比。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五菱的车身质量来说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哈。毕竟呢，咱们的五菱宏光啊，神车，对吧？
1: 对呀。
0: 虽然说价格方面不是特别的昂贵，但是呢，这个不管是你的操作也好，你的动力也好，你的质量也好，在民间都是有口皆碑的哈。
1: 嗯。
0: 那么咱们也是从官方公布的一个配置梯度图来看的话，作为入门的版本，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就标配了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Pro 的增强版本，然后呢，搭载了舱内的激光雷达，支持城区领航辅助、高速领航辅助以及全场景的泊车辅助，标配搭载了鸿蒙座舱5和乾坤车云，也就是说，它的几乎的这些智能化的配置方面的话，和我们的界系列方面是差不多的哈。
1: 嗯。
0: 然后呢，还支持手机的车机的无缝流转、超级桌面、同级独有的星闪钥匙以及哨兵模式。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具备3C 的快充，而其他的一些亮点配置呢，还包括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啊，还有远程控制啊、哨兵模式啊，以及 CN95 的空气滤芯、电动尾门、双层的隔音玻璃、透明底盘、方向盘加热、15扬声器等等等等，
1: 包含的还是非常多的。
0: 其实光看这些配置，你是很难够相信这是一款入门级的车。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的车企都知道，这个大六座和大七座是兵家必争之地了啊。那么我们就要把配置在这方面的堆叠必须要到位，才能够在市场当中占据到一定的地位。
1: 是的。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提升到了255公里，再配合到 3.5C 的快充，告别里程焦虑，搭载电控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操控呢是比较精准的，行驶平稳。同时的话，升级到了一二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功能，然后呢搭配了哈曼旗下的燕飞力士的15扬声器的音响和1680万色的车内氛围灯。
1: 哇，这个涵盖的太丰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255公里乾坤尊享版全面升级座舱舒适与娱乐的一个配置。车外呢升级米其林静音轮胎，进一步的提升了 NVH 的一个表现。
0: 对，
1: 那么座舱内部呢新增了15.6英寸二排大屏和双小桌板，而一二排的这个座椅呢还新增了按摩功能，二排升级带腿托舒躺座椅，
0: 对，
1: 三排的座椅呢支持靠背电调和这个一键折屏，以及新增了8.8升的冷暖冰箱、车载的香氛、AQS 的空气监测和负离子发生器。
0: 也就是说，如果说
1: 天哪，它这个卖多少钱呀？包含的也太丰富了。
0: 就主要是这款车型吧，它就是比较在意就是你的车内的一个使用感受了。如果说你想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那么 OK， 你要选最起码你要选到这个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你才能够有这些配置啊。比如说一二排的这个座椅按摩，还有呢就是这个冰箱，还有车载香氛等等等等哈。当然二排的话也有这个大屏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娱乐屏在后边，你要上到255公里的一个尊享版本才能够有。那么最后的一个版本呢就是235公里的一个四驱乾坤尊享版，搭载的是智能适时的一个四驱系统，最大功率呢是386千瓦，峰值扭矩620牛米，0/0加速5.2秒。同时的话，该版本还搭载了一个 Eco 的紧急呼叫系统，极弱网的环境下面呢，仍旧可以保持通行啊，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安全配置方面呢，有一定的一个冗余哈。
1: 对，
0: 来看一下全系标配的有哪些哈，比如说舱内的激光雷达是标配，然后呢高速的领航、城区领航辅助、城区的车道巡航辅助、泊车辅助，还有遥控执行辅助，循迹倒车，华为的乾坤全维的防碰撞系统，15.6英寸的前智慧大屏，还有4英区的语音唤醒识别、惊奇通信、哨兵模式。的增强，以及手机 APP 的远程车控，还有卡片钥匙等等等等的，
1: 太多了，
0: 蛮多的。说实话，
1: 1、2、3、4、5，哎呀，这几十个，感觉它这个标配的配置特别多，
0: 蛮多的哈。然后呢，这个包括说一些前双叉臂啊、后多连杆的这些悬架方面，肯定也是标配的哈。然后记忆的电动尾门、皮质的多功能方向盘的加热，以及双层的隔音玻璃、前后双天幕，加上电动遮阳帘、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6座的独立充电。还有三排杯架，等等，几乎这些都是
1: 标配的。40多项吧，看了一下，全系标配40多个，
0: 差不多哈。然后的话是根据配置不同的话，它的这个电池，比如说，你的200公里的电池肯定要小一些哈，255公里的两个电池呢就是差不多的，41.9千瓦时。然后呢，到了四驱方面的话，就是你的动力系统方面会稍微的增强一些哈。所以呢，配置大概就是这四个配置。
1: 对，但有人他这个价格出来了没？
0: 价格还没有出来，
1: 没有出来，
0: 对，还没有出来。
1: 啊，有的网友就在说了，12交个朋友，这个会不会有点夸张了？
0: 不是12交个朋友，12就不是交个朋友了，12是朋友你来啊！我说实话，就是这么大一个车，大6座的车型。你卖12万确实有点太欺负人了啊！你这个虽然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会主打性价比，但是你也不能够太性价比了吧？
1: 对。
0: 我觉得有些朋友的这个说的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你比如说2驱189,800，啊，然后到4驱的顶配229,800，或者是说到24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对，
0: 就完全把这个车去打什么？打这个太七的这个价格段，
1: 对，是，
0: 哎，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哈。你的这个12就确实是有点太过分了哈。
1: 是的，那同时这个空间方面呢，也有朋友都实地的去看了一下了，虽然价格还没公布嘛，
0: 对，
1: 但是他去体验了一番啊，他是170的身高，75公斤，完全够用，空间是非常的宽阔的哈。
0: 对，完全够用，因为它的这个轴距方面做的还比较长了，关注一下它的车身尺寸啊，长。 宽高分别是5米23、1米99以及1米8，轴距是达到了3米1啊。
1: 定位都是大型的 SUV。

0: SUV 了。
1: 对，轴距 它是达到了3.1米的，就我们横向对比一下，用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的这些大型的 SUV， 有些是九系的旗舰，横向对比一下，比如说魏牌的 V9X。那它的这个轴距是3.05米，还没有这个轴距长，所以呢它的车内空间表现来说的话应该是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0: 对，
1: 主要就是第三排嘛，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六座第三排来说的，它的这个乘坐感受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嗯，
1: 那3.1米的一个轴距来说的话，第三排的乘坐空间也不是说特别的差，应该是完全足够的哈。
0: 嗯，
1: 在动力方面，华劲 S 搭载的是零息动力的3.0的系统，由 1.5T 的发动机与10:1的电机组成，整车的功率呢是200千瓦和386千瓦，综合扭矩是310牛米和620牛米。电池配置上面呢，新车根据版本的不同，将会搭载31以及41.9千瓦时的两种容量的电池组。CO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是200、255、235，四驱和两驱的 WLTC 的馈电油耗呢，分别是6.98升每百公里和6.18升每百公里，也算做的还不错了哈。
0: 嗯，对的。那还有底盘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该车配备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并且呢还搭载电控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兼顾了操控稳定性和这个行驶的舒适性。
1: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看价格了哈。如果说你的价格够爆炸的话，这款车是很有可能会成为爆款车型的。
0: 5月8号上市，目前的话是暂无报价，但肯定快了，就2天的时间。
1: 对，目前来说是，
0: 要不就是明天公布，要不后天公布。
1: 后天，
0: 后天
1: 都是后天嘛。
0: 都是当天公布哈。
1: 如果说它的售价能够整体压在20万上下的话，我估计会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容易掀起一定的水花的，因为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的话，你有一个大六座的 SUV， 其实还蛮具有竞争力的哈。
0: 嗯，
1: 那直接的竞争对手就给到了什么？比如说这个领跑的416，包括说领跑的D19，有可能也会受到冲击。
0: 哦，
1: 然后呢，再有就是吉利的银河 M9。因为它的售价差不多也是10多万到20来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0: 对，
1: 再有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方程豹泰七哈。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泰七不是大五座的车型吗？和你有什么竞争力啊？”
0: 对呀，这比啥呢？比
1: 只要是在同一个价格区间内的，都是有竞争力的，
0: 都是有竞争力的。
1: 对，主要就是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因为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纠结的。我手持20万左右，我是愿意花钱去选择一个方盒子造型的大五座的 SUV， 还是愿意去选择一个可能说更符合我家庭的这个出行人数的一个大六座的 SUV？ 这个其实也还是蛮让人纠结的哈。
0: 对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的话，竞争对手还是蛮多的哈。主要还是看价格哈。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呢，上汽奥迪旗下的 AUDI 品牌的第二款车型奥迪的 E7X 已经是在2026的北京车展上面完成了全球的首秀。官方的信息显示呢，新车也将会在5月8号正式的开启预售，计划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完成正式的上市，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在这个5月底或者说6月初左右完成正式的一个上市哈。
0: 嗯，
1: 那么该车型呢定位是中大型的豪华纯电 SUV， 官方同步的公布了其外观、动力、续航、底盘以及智能配置等等的一些核心方面的参数。
0: 是的，其实在之前我们也是有聊过这款车啊。
1: 嗯，
0: 它的外观上呢其实有一定的变化了。
1: 对，
0: 变化还蛮大的，包括它的车标。
1: 嗯，
0: 那么外观上采用了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配备环绕式灯光布局及可点亮的 AUDI 字母标识。
1: 嗯，
0: 车身采用流畅线条设计，那么配备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和21英寸或22英寸的轮毂，侧面镀铬饰条延伸到地柱的位置，形成悬浮车顶的这种样式。
1: 其实单从外观造型来看的话，这款车是非常帅的啊，
0: 帅气啊。
1: 对，因为它这个车型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看到过这个奥迪的 E5 Sportback 的这款实车的话，就能够想象得到这款 E7X 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嗯，
1: 就很简单，把它等比例放大。
0: 等比例放大。
1: 对，等比例放大哈，因为它是一款这个我们先前说到的那款车，它是一款轿车，也有点类似于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GT 车型。
0: 对，
1: 因为它后面的那个尾部做的造型就是那种 GT 车型的那种造型哈，很帅。然后你把它等比例的放高， 放大，就是这款奥迪的 E7X 哈。
0: 是的，
1: 就在外观造型方面是不用担心的，
0: 没得说，很好看。
1: 只要你能够接受它的 AUDI， 你就你就能够接受这款车的外观造型。
0: 说实话吗？
1: 对，
0: 我能接受。我只要有那么多的钱啊，可以去购买这款车的话，我也能接受。其实
1: 确实也能接受，
0: 先试一下吧。具体的话，先去试驾一下，然后如果说自己有这么多的资金，然后先去试驾体验一下它的这个体验感，然后它的豪华程度呀，等等的一些配置呀，能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
1: 我觉得相信还是不会让大家太过于失望的，因为毕竟奥迪我们也知道嘛，也是传统的豪华品牌，对吧？然后再来关注到车尾是装配有贯穿式的 LED 的尾灯组，支持动态的灯光交互的功能，在灯光这方面是不用担心奥迪的哈，毕竟是灯厂。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是5米04、1米99以及1米71，轴距呢是3米06。定位是中大型 SUV 的一个级别哈，轴距呢已经达到了3米06哈，比很多的大型 SUV 的这个轴距还要更宽大一些。
0: 是的，那内饰部分更不用说了，它这个其实跟很多的新能源车都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有点不一样，它就是有点类似于哈
0: 环抱式的 LED，
1: 环抱式的 LED。它这款车型的内饰让我想起了林肯的航海家
0: 哦，
1: 这款有点类似于就是这种设计哈。然后还有包括说有点类似于阿维塔的一个设计，只不过阿维塔它是把那个灯带放在上面了啊，就是那个显示的那个屏幕放在上面，然后呢还有包括说小米的预期也有一点点的类似，只不过它是把所有的屏幕全部集中在你的身前，不是说放在你的这个挡风玻璃那个位置哈。
0: 对，
1: 说实话这个配置包括说整个内饰的设计还蛮合大家尤其是年轻用户的一个心意的哈。在内饰方面，新车配备了59英寸的中控屏啊，59挺夸张的一个尺寸，还有21.4英寸的QD 的 mini LED 的后排星空屏，搭载了 BOSS 的这个跃帧音响系统哈 ，BOSS 的音响采用的是9.1.44，立体声学的布局，同时呢配备了智能的4G 的冷暖箱，也就是冰箱，渐层律动氛围灯等等的一系列的配置
0: 都是有的。
1: 说实话，这个内饰设计。就很难够想象它是奥迪设计出来的，我感觉很好看。
0: 对，很好。哎，但怎么的呢？这以前奥迪的内饰不好看吗？
1: 也不是说奥迪内饰不好看，因为它完全颠覆了以前奥迪的设计风格。哦，
0: 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因为奥迪的内饰，我是一步一步看着它慢慢慢慢的变科技、变豪华、变好看的。以前的说实话就很一般，后面是越来越好看。
0: 这奥迪的话，它属于这个豪华车型当中非常听劝的一类。
1: 对，很听劝，尤其是在内饰的改编上面，就是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内饰的水平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0: 对，
1: 尤其是在这款车上面，如果说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实车的话，应该会被它吸引住。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用户，对吧？我既然选择了你这个新兴的一个品牌，那你就要给我一些新兴的东西在里面，
0: 给我一些好的回馈
1: 给卫星的东西在里面，
0: 给我的东西。那我努力吧。
1: 所以这个内饰的接受程度呢，应该是蛮高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1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

0: 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何老师，电话13890554208。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5金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空压机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纯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联系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

0: 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2: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2: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2: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1: 再来关注四川三千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2: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

0: 人，
1: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 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68。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

0: 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作。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对，好好爽，
6: 好爽，
5: 好好爽。
7: 雷壮研究所。
8: 哇，好好耍，大家耍起来！哎呀，问我五一咋个过？一问我就是难过。我现在是微信空、支付宝空、钱包空、口袋空，妥妥的我是四大皆空。五一咋个过？我还能够咋个过？还不是抱着手机看着你们过。刚才去厕所，隔壁子一个哥们儿在说：“哎呀，你用的啥子牌子的卫生纸？咋个这么香呢？”我说：“哎呀，我用的是清风的。”哎，是不是啊？能够借给我看一下吗？于是我就不耐烦地把我的卫生纸递过去了。之后，我就在厕所蹲了半天。哎，你咋把我递回来呢？哎呀，你卫生纸咋那么香了？然后我开起跑了。每天买一堆破烂，下班回来再试一堆破烂，再把这堆破烂一堆堆的全部装好，写个区间码，又放在门口，洗洗漱漱睡啦。今天的互动，昨天晚上在群里头听了罗老师唱的歌之后，有没有看见一个在稻田边上骑着单车的女孩？这个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罗小刚刚好有个粉丝群，一直没有哪个在里头互动，互动了大家分不清是不是罗小刚还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事。我突然想起来了，发语音可以证明，我这发语音哈，朋友们，朱新鹏、徐涛老师啊、馒头老王老师啊，这儿拜拜拜。我想起我昨天下午写了一首诗，我喊他们给我改过来，他们说改不出来，我就自己改成了个歌词。晚上找那个喝酒的地方，我们楼底下的地方小晕了一杯子，哎，我有点旋律，我把它哼了一段，在那个群里头大家一怂恿，我就在群里头唱了一下。客观讲呢，后来仔细的大家认认真真的，我一指责，我就不是指责，一建议，一推敲，我那个旋律呢确实还是不够专业。不过呢，我还是蛮想把这个事情当成业余爱好的样子嘛，嘎鬼叫鬼叫的，我再修一修，改一改，这首歌争取录给大家啊。这个歌先不跟大家讲，这首诗我是昨天已经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来哈，好诗共分享，春风不易得，作者罗小刚。关音乐这耳机，忘了这树影，流水最好忘了我自己，让风投身而过去。茶算了，咖啡也不要，春风不易得，一切由他即可。我父亲莫焚香，春风不易得，唉，翻什么书。

河边茶楼喝一个小茶，春风拂面，嗨呀！耳机里头听着音乐，树荫斑驳，流水潺潺，很是惬意的时候，我就发现音乐也多余了，耳机也多余了，看也不用看，闭上眼睛就是了。茶呀，咖啡也不感兴趣，就游到春风拂面，透身而过，嗨呀！啥子你都把它忘掉，只留下春风透身而过。那么宝贵的春风，能不能够静下心去体味的春风，任何的焚香抚琴都是多余，翻书也是不该。直到后头我觉得要记录下来这种写诗的诗词都是多余的，才是感慨，嗨呀，翻啥子书啊，提啥子笔，写者许多。我在我的文字版本里头还把那个写者许多的多写成的是写者许稀，表示是诗人提笔写到后头就急切的啥东西都不想整了，连这点诗词都不想记录了，连许多的多字的最后半个勾勾都不想再勾了，只写下来那个虚息，笔一甩就去享受自己的春风去了。所以文字写出来是嗨，翻什么书啊，提什么笔，写着虚息。哎呀，是不是讲究这个，我又就改成了一个歌词，也叫春风不易得。这个写成歌词的春风不易得，哎呀，我还是有点得意，想要跟大家炫耀哈呢。写成歌词的这个春风不易得，我把副歌部分跟大家朗诵一下算了，我不觉得我有没有足够的专业程度和脸皮，后期后头真正的弄不弄得出来，撑到这个热乎劲儿啊，整个这个歌词肯定改的就更那个一点。然后呢，副歌部分是放下心心念念头绪，琢琢磨磨，顺其自自然然轨迹，隐隐过过，翻什么书提笔，写着许多，春风不易得，一切由他即可。这个是副歌部分的歌词，我旋律也是有一个，有点像王菲姐姐的人。

0: 蝉，就是螳螂捕蝉的意思。一个谐音梗哈，谢谢我庞涛老师前面的那个五一节的朋友圈，我还今天录得及，能捡得出来吧，我就适合抖音发一发。感谢哈两位雪涛老师，一起来们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辛巴的生意真的有点恼火了。辛巴大家晓得，快手上面算是直播带货一哥，生意做得很嗨，一栋楼一栋楼的，公司也大，每一次卖任何产品都是现象级的。最近他的人好像有人分出来单干，他之前的一个高管叫郝涛涛，自己出来拉了一个队伍弄，应该是抢到他的生意了。于是乎，辛巴最近在一次连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啷个说起气了之后，直接就说了一些"你不要逼我送你娃进监狱"，而且喊自己上下游生态链，就是所有的供货商啊之类的，但凡哪个人能够提供点线索，让我把这个郝涛涛弄进去，每加一年的刑期，只要你提供的证据，我能够让他加一年的刑期，我就给你100万，而且不光是这100万，来进绿色通道，来我辛巴直播，我能够提供的所有的资源，甚至带货的利润，全部都分配给你，分钱不赚，我帮你卖货，只为了把那个郝涛涛要弄进去。看来这个郝涛涛呢，确实也还是有点很断了他的利益。还有个呢，就证明这些生意，也就是说今时今日嘛，无非也就是两个人闹猫了，在这儿说起来，把这些违法乱纪啊，或者说能够把某某人弄进去的这个材料啊事情拿来说出来。那当年你们一起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当年那种能够把他弄进去的事情在你的公司干的时候，你跟他是哪个利益关系，你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知情不报，你哪个跟你的家人和粉丝又是来担待的呢？这里头所谓的我要把你弄进去，他老妞其实边上搂起跟他使眼色，那就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还是要说。这个呢，我自己一个也是做直播这么多年的一个人，就包括之前的李子奇，李佳琪，不是说的是怪那个妹儿买口红啥子买不起，要先看看你自己工作努不努力，挣钱怎么挣得起。后来上了那个负面新闻呢，其实就是人呢走到后头，第一多少会有点飘，第二呢，也就是说一天只赚个1-2千万，真的心头就很不平衡。在做生意的角度，他可能投流就投了3-2千万，综合下来之后呢，就看到消费者些光在那儿，白嫖，光在那儿要优惠，也不实际下单，心头一难受。直播的时候情绪比较亢奋，人的这种约束能力要少一点，话就把它说穿了。像这个辛巴这一次说这个啥子，我能够把你弄进去，那就证明你晓得他有违法的一个行为，而且多半还是以你公司的一个高管的身份弄的这些违法行为。你现在说这个话，也不晓得后头啷个都啷个把这个郝涛涛弄进去还是不弄进去。包括他说这个话都带着有恐吓，甚至有律师接受采访说的，就这个说的话本身，你都已经构成犯罪了。哎呀，辛巴是个狂人，是所有这些搞直播里头狂了，而且最后还搂得住。你看小杨哥，没得好狂的，就把自己扔垮个了，是吧？辛巴是一狂的，很早就把那个快手的老板喊起来搞批评批斗会儿的，说啷个我流量的，哇哇啦啦啦的，晓得吗？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未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哎，满的生活刚刚好，跟着你来吃蒜苗。江苏徐州有个马老板，屋头是种蒜大户，然后一大片大片上百亩的蒜地，每年这个季节把蒜头扯了，扯了蒜头来卖多少有点钱，但卖也不多，请人来扯，主要是他是种蒜的，因为抽了蒜头的蒜营养都供在蒜瓣瓣上头，就不会这个反正营养流失嘛，最终蒜就长得更丰收一些。说往年家亲戚工人来百把块钱一天扯这个蒜头，扯了卖不到几个钱，说后来呢就干脆让附近的居民老百姓信息看你们不种蒜的来拆了蒜头都归你们。结果今年不是现在流行的过年猪儿请网友一起来了，他在网上再发个帖子，嚯老一号来了1000多人，两天就把上百亩的蒜头哈个切完了。你还不要说哈，我说我二货说的我都有点心动是吧，拆了蒜头归自己，那个该好嫩好过瘾好捡便宜是吧。一天来了600多，一天来了300多，两天总共1000多个人来，免费把蒜头给一扯，他来不用出人工费，蒜呢就可以养分到蒜头上头，自己的活路干了。然后呢，这些消费这些呢，体验了农耕的乐趣，多远啥子南京、淮北都往江苏徐州来，开几百公里来扯了几斤的蒜头。最终呢就把这个蒜头也拿来扯了，这些人也得到了蒜头和农耕的这种乐趣。哎，你看安逸这个东西怕是新农业形态哟，嘎而且挖红苕的、打包收苞谷的、打麦子的、打油菜的，嘎都可以请你的城头的牛马接到的耕田了。
1: 美满的生活刚

秦家石天柱舞台手术这个英雄凶了。福建厦门有个男的，这儿不是武艺本身要放假吗？还是啷个呀？反正他请假请了十天，五天连做了舞台手术，我二货有点凶。他好像说是本来左耳朵听不当刀了，失聪。请假呢是做人工耳蜗的一个植入手术。相当说男的请个假，俺们福建的年轻人哈，真的就是得的病都得了一堆一堆大堆堆的来治。反正请都假了，也不浪费了，干脆顺带把胃镜也做个检查吧。你说胃镜真了，嘿，进口的地方都有了，出口肯定要解决噻。像那屁股上头还长得有痔疮，是不是？那嘴巴里头还有智齿嘞。哦，我鼻子还有什么鼻炎？老子一顿操作把医生都整挂了。医生说：“来来来，老子给你整一颗止痛片进去，一颗药管全身，把这个药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这个事情发到网上面来，都引起了热议，说老子年轻人真的治病一堆治。也就是说将就一颗麻药进去之后，耳朵也治啊，胃镜做了检查，皮儿的痔疮割呀，智齿拔了，还有个鼻甲，反正鼻子那个病也是要做个啥子手术，做了个切除。哦，当然他现在呢，大家在这儿点。

0: 赞他是个英雄骑士，他不是，他说烂熟的不得了，腿脚不能够动，心脑只能够吃流食，你想嘛，浑身上下从皮儿到眼，没一个眼，你干嘛皮眼鼻眼鼻孔嘛，所以巴里头有直尺是吧，那这真的身上的洞洞脑子都在整那个恼火的很了，不容易不容易，默默放默默放，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拍照注意不要比剪刀手，密码都没得了，这个事情我好早都有注意了，最近是一位金融专家叫李畅参加过啥子节目，就说的大家拍照不是以前比耶啊剪刀手啊这些，因为现在相机啊越来越高清，而且来指纹解锁牵扯到的秘密，比如你的家头的指纹锁，你的保姆管密码箱啥子都在里头，就不能人家拍到了要一米五以内的话，拍你的指纹都给你取下来是可以用的了，人家已经做了实验了，现在就比较普普通通的这个手机，你比个剪刀手在这儿拍照，拍手一拍，把那个照片里头的那个你手指门的指纹弄下来，赋予你个家里弄的那个锁上一按就打开啊。我二货真是有点凶，一米五到三米能够提取出来50%，三米以上呢基本上就不太能够识别了，反正这样一米五以内就不行。二天啊，所以说原来我开了个玩笑，包凭我而且真的要变成真的，我讲我说个舌纹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指纹再啷个都可能，还有面部识别，你不可能都蒙起蒙面啥时候身上，但是人脸识别现在也是你的手机去开锁，好多密码呀、进小区啊之类的，这个东西泄露了也是很可怕啊。只有舌纹，关在这边，只有舌纹跟我舌纹过的人才晓得我的舌纹，其他人都晓得。每次要开门的时候，把舌头露出来给他一看，那就保密性能好好，是吧嘛？哪个都偷走不了我的信息，包括像合影啊这些，你看听众去跟我合影，我一般都是比心，比心里面的其实是大指拇二指拇，这样子就有一半指纹多得到。然后呢点赞我也是侧起点，不正面朝到镜头点赞。挥手啊那些我都是侧到挥，我还是有这种警觉啊。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使劲好好爽啊。换个角度
0: 看新闻，世界好好耍。今天的这个世界好好耍，来跟大家讲哈石油哈。这个因为本身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那边真的不太平噶，所以我们这儿就把这个石油这个方面有个喜讯，干脆就不背人了，公布给大家吧。我新发现了13个亿吨级的油田，朋友，按吨算都已经是大单位，上亿吨的，而且一哈就整出来了13个。这个什么自然资源部方面放出来个新闻，尤其资源关乎到国计民生跟国家能源那个安全。最近呢，世界不太平，伊朗那儿砰砰砰的，大家担心这个油价涨不涨？万一占了什么的用，油没得。自然资源部老说没得事。最近我们又投入了好多钱，在他的摩尔多斯、渤海湾到处找放大镜，给他一翻黑，大型中型的油气田一翻200多个，光是一吨级的这个油田都有13个，这个千亿立方米的这个气田就有26个。由此带出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支持关于这个石油的怎么开采这些。嘿，你还不晓得。关于这个油气田哈，原来我也是个错误认知，我就想象当中就是，比如说石油开采嘛，就是打个洞洞打到地底下，地底下啷个可能就是有个山洞吗？一个洞洞，有个枪枪，地下的一个湖泊里头灌满了石油，管子往头一插，水泵往上头一抽，嘣嘣嘣嘣嘣嘣嘣，是吧？石油就这样子的噻，你包括看到那种电影，不是打那个油田打成功了要喷那个黑的油出来了，我就想象当中就是打到底下那个洞洞里头啊，那个洞洞里头石油往外头抽就挣钱了，这不是那样子的。哦，石油不是在地下头有一个油壶或者一个油的一个洞洞打下去抽就是了，石油其实是储存在岩石微小的空隙和缝隙里头，你体会到没有？也就是地底下肯定没得那么多大一个洞洞一个空的，而是地底下都是密密实实的一个石头，只是石头跟石头之间有缝缝，石头跟石头就是一坨石头里头它还有到纳米级的那种微小的缝隙，就是你人眼看不到摸到都是一坨根石头，但其实里头有石头的成分，有油的成分，只是现在的开采技术把它别出来了，就跟那个在芝麻里头别芝麻就是这个原理，你懂吗？就是石油真的是石头里头炸出来的油，不是说挖出洞洞里头又装到一档档油。像我们的大庆油田的什么古龙页岩油，存储的这个空隙的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500，开采

难度非常大，像页岩气、页岩油，后来不是说都要技术发达了，现在都开得出来。就是在早的技术里头，页岩的话就是这种东西儿，就那个凤凰男小的没有，头发丝的五分分之一该好小嘛，那那点儿油憋得出来嘛，花好大的本钱才憋得出来嘛，嘎，就弄不出来。哦，但是现在的技术把它整得出来了，所以有了页岩油、页岩气，大概这就是地下的油的存在这个格式。原来我就担心说油抽了之后底下不是一个空气个洞洞啊，不是那个意思。关于这个石油开采，你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石油的开采本身，它的这个技术是经过了不同的一些迭代、不同的一些变化的。整个石油的一个开采技术已经进化到四次采油的一个时代了。反正大概原理就跟你酿酒的有头驱、二驱、什么三驱，然后榨油的有初榨花生油、什么二榨花生油，基本上就这个意思。早期的这个石油开采呢，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画面比较相近，就是底层天然压力就把这个石油自喷的一次采油挖出来。你说早期我们看到那种，比如说是美国西部啊，什么石油开采呀，一挖通了之后，砰的声就喷出来了呀。确实，地底下它比如说有丰富的一个石油。第二个呢，这个石油只要洞洞一打通，因为压力一种变化，地底下砰的声就真的就压起来了。但那个油量本身就很小，而且浪费了大量的本身在石头里存存的油。后来慢慢的发展的一个技术，就是人工注水把这个油驱赶出来，叫做二次采油。哦，就是把那个水弄进去，水的压力能够把那个石头的油里头又置换出来，好，这就叫二次采油技术。再有人说，哎，灌水进去这个效果呢，灌点其他的呢，哦，就开始灌化学剂，灌一些热剂，这打一些气进去，就气体，这叫把石油吸出来，这就叫三次采油。像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型油田已经攻克了更加智能高效的四次采油的技术，就刚才说的五百分之一的微小那个缝缝里头，头发丝五百分之一，用各种介质能够下去，能够把那个油什么十纳米的啥子介质给它弄进去，把那个油哈嘎憋出来。我们的大型油田整了二十几年了，一直高效的开采，嘎，也是很凶的。反正就是你看这个油田，嘎，就是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我原来就以为油田、气田呢这些打个洞洞下去了，这一辈子就等到那儿吃票子就是了。人家在里头技术的一些研发、开采，包括这方面啊，第四次采油的一种技术的一些成熟，在我们国内那是也还是相当成熟的。所以油脂又带出来了，石油挖走之后不会导致地球塌陷。原来我想的是把油抽空了，我们说灌水呢，我想的是不是灌水就把那个地来抬的，不然雷区走了再吧？我原来真的超过这些心理，就不是这样子的嘎。就它不像煤矿，煤矿挖了之后底下是个洞洞，石油采了之后石头还在那儿，知道吗？只是石头缝缝里头的这个流体造基出来了，它不得破坏这个岩石，它主体的个骨架结构还在那儿。现在讲的叫驻采平衡，就是出好多油就跟它灌好多水或者气进去，底层的那个压力保持得稳稳定定，嘎，它是这个原理。哎，我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那么正白起了。来，我们整个大家拜一拜，欢迎大家互动起来。今天跟大家做了个话题，今天我学到了，这个话题不好互动，说听了刚哥唱的歌，大家有啥子感觉？当时我在带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有没有这个，有那么偶尔哼出点旋律呀，偶尔写点诗的那种乐趣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赛诗会。传奇老耳精明说，刚哥他们先前说那个蒜头免费切的那个，说刚哥那不是之前切蒜头的工人们都失业了吗？哎呀，你跟人说真的是面粉的钱操的是白粉的心，管得那么宽。还有呢，这个蒜头他也没得专门的工人的，一般这都是农村人，到了个季节了就喊周围的父老乡亲亲来帮着切，100块钱一天，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也不至于哪个就特别失业。当然这个工作呢肯定就有人抢嘛，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你比如说因为把城头人喊起这儿来不切蒜头了，保不齐又还周围去买个土鸡蛋呢，是吧？抓个土鸡丸啦，是吗？这个也是真的神。这个明王豆瓣儿都在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蒜生意，成都也有温江大蒜是地理标志保护的。这个蒜头便宜的时候，只要你不乱采蒜，都可以免费打蒜头。我说真的吗？哎，明王，你帮他联系，还能问到温江，我们组织个100亩的免费吃蒜头的活动噻。还有没得啊？真的是可以免费打蒜头吗？哎，我说你要说啊，你说我们就来呀，你给我眨下眼睛呢。你往你们那儿有蒜头免费打吗？我们拉辆车人来嘛，城头人爱来耍这个，就我们就到号召的嘛，尤其像我们听众的话，也不宣传是哪块地，我们组织都有纪律有规矩的去，不采乱采蒜，蒜头一个人整他个2公斤5公斤的回来，是吧？亲戚朋友同事领导嘎的一送，哎，多安逸的噻。带家长带娃儿来的也是很合适。另外的明王还懂，他说油田是海绵状的，海绵状的，哦，对，就是一挤它就出来了，嘎。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密码，朱大爷太真说，指纹照片、人脸照片是解不开智能锁和手机的，大家不要担心。它是

这样子的直接拿照片是解锁不了，但是人家装进去要干那个坏事的可能是要一整套噻，就是拿个胶拿个胶胶片片那个打印是真的整得开的哈，它有一些比如说立体的什么触感的玩意儿，但最终人脸和人脸的照片它是有一个凹凸立体三维解析，反正人脸信息和指纹的照片的信息通过照片比较阴影啊三维还原是真的干得出来的，这个不是我播的，这是人家一个新闻懂吧，是真的这些信息泄露是有安全隐患的，是有金融专家说的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安排今天的书场了，今天的书场先跟大家预告了一

0: 叫他戒指一个班把我们的前电视机都转完了吗？不是一个班，但是真的是一个学校的，而且里头有些恩怨情仇。有点康佳要垮杆了，康佳的股票垮杆了啊！跟大家 ST 了 ST 了，严严修修的说。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2: 悲欢离合。

刚刚的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康家老伯跟他的同学的故事。这个康家最近算是一个负面新闻了，他的这个股票差一点巨头，因为是净资产转为那个负值，净资产转为负值的时候就是垮的裤儿都没得了噻，内裤儿都是往往都是洞洞了，直接要披星戴帽。最近这个股票直接就挂起这个 ST 了的意思了嘛。ST 康佳 B ST 康佳 A 直接这个股票的间歇 A 股 B 股直接都整成屁股嘛，因为那个跟到了那儿了不说心都憋得难受，但说实话人家能把那个企业，你要中国人嘎一代一代的看电视全都是康佳的一个陪伴，最终这么大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品牌走到今时今日还让人感慨，整个资产就变成负的好多好多个亿了，哎呀让人很感慨。就说到康佳这个集团是啷个一步一步走起来，创始人的老板又是怎么样的一些故事，请听罗小刚跟你摆一摆康佳集团老板的传奇。说到这个康佳的老板，首先大家看到的新闻不是很多，这个人老板姓陈，叫陈伟荣。陈伟荣老板呢，各种采访报道很少，他自己为人也比较低调，当然也有核心一个原因呢，他是比较早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陈伟荣老板跟另外一个人就是 TCL 的老板叫李东升，还有一个老板就是创维的老板叫黄鸿升，这几爷子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堪称传奇，听我跟你慢慢摆。先说这一回就是垮杆了的康佳，康佳的老板姓陈名伟荣，1959年生人，1959年，哎呦，解放之后10年，嘎，算起来也还算是真正老辈子。出生在广东乐亭一个农村家庭，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给了他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他就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学无线电的一个专业。对的，就是这个学校 ，TCL 的李东升，创维的黄鸿升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这个学校嘎还是人才。当然，也是在那个年代能够早早的开设无线电的一个专业，对于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红利，最开始电子的一些时代，成为天之骄子。不管这个学校还是这几位校友，有校史记载，当年这个陈伟荣老板是穿起脚趾拇来露在外头的解放鞋，就鞋子烂的，就刚才我说从脚趾拇露在外头到现在公司垮的屁股半没有露在外头，人生是个循环啊，还是多让人感慨。当年的陈伟荣老板穿双解放鞋，脚趾拇还缺在外头，来到这个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专业无线专业教室里头去学习，他自己也曾经回忆，如果说不是上这个大学，可能我陈伟荣这一辈子也就当个农民了事。1978年恢复高考进去，1982年他就毕业出来，陈伟荣分配到了康佳的前身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说起来呢，就那个时候嘛，工作是不分配的嘛，然后呢，企业呢大多数还是国有啊，集体的一些经济嘛。分配到这儿之后，跟很多空降的领导不一样的是，他是从最基层子，然后要这个是现在弄到哪个厂头打螺丝呢？是个逻辑。当年大学生出来真是天之骄子的，也从基层的技术人员能够干。一路干了好多年才干成厂长，助理总经理，干一路一波一个脚印，干到1994年正式为提拔为集团的一个总裁，在掌舵整个康佳集团。陈伟荣掌舵整个康佳有7年时间，迎来了康佳最辉煌的时期。这个人确实也是很有魄力，嘎，主导了这个康佳在全国的一番扩张。他这个1990年当的总裁，1993年就合资新建起来了一个叫牡丹江康佳，创建了一个康佳的一个模式，并且在全国多地复制了这一模式。应该说，当总裁之前，他可能就干出点样子来了嘛，嘎。到1990年提升的一个总裁嘛，到1999年，康佳的彩电的产量就超过当时的这个我们四川这边。

就长虹是原来那个霸主，到99年的时候康佳就超过了长虹，成为了新兴的一个龙头。康佳研制出来中国的第一台高清的这个数字电视，你就在电视那时候什么彩管啦，我看了显叫显像管，大家还记得吧？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又囤显像管。我、哦、当年没的长虹电视机囤显像管也是，就当年好上新闻的一次战略布局哦，就说的是也是能够国际什么产能波动啊，就有段时间显像管的功能，就反电视机那个核心那个元件，这个东西囤那个好多，价格那个波动哈，只有我们生产出来电视机，长虹当年也是很辉煌、很霸主过一阵的。反正呢，就是江山轮流坐嘛。康佳在1999年，在陈伟荣老板的带领之下，一路超过长虹，成为全国 number one， 更是在高清电视、数字电视的这个时代拔得头筹，总资产从5.49亿“哔儿”的一声飙到89.13亿，成为了深圳首个销售额过100亿的一个工业企业。当年，嘎，就是电视机那个时代，康佳是吃到皮了的。就在这么吃皮那个辉煌那个顶端的之后，2000年前后，彩电行业深深陷入价格战那个泥沼。其实时至今日，彩电叫小米的电视机整那些东西儿，嘎，全靠整点骗人的，不，但整你本身这些来都是有大量的各种资本持股在里头，大股东是华侨城。对于你说我嘎之前那么赚钱那个生意，嘣的生意，我说亏起个亿，大股东就不安逸。当年5月份，陈伟荣就向董事局递交了一个辞呈，就说行吧，嘎，我也玩不转这个东西了。价格在那头凶就不干了，结束了在康佳的一个职业生涯。关于他那个离开呢，外界的说法都说的是他自己能力啊，也就这个样子，已经完成了集团，这个样子了。再往正高，他说集团的目标我玩不成，可能就是股东方提了一些目标，提他弄不了。二个呢，他想自己去创业，自己去挑战，但是自己出来整行也没有整出来个啥子。离开康佳之后，陈伟荣也没有停歇。2002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那么咱们把一起聊。哎呀，你跟人说真的是面粉的钱，操的是白粉的心，管得那么宽。还有呢，这个酸豆儿他也没得专门的工人的，一般这都是农村人，到那个季节了就喊周围的父老乡亲戚来帮着扯，100块钱一天，对吧？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也不至于哪个就特别失业。当然这个工作呢，可能就有人抢嘛，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你比如说，因为把城头人喊起这儿来不扯酸豆了，保不齐又还周围去买个土鸡蛋呢，是吧？抓个土鸡丸啦，是吗？这个也是真的神。这个明王豆瓣儿都在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蒜生意，成都也有温江大蒜是地理标志保护的。这个蒜头便宜的时候，只要你不乱拆蒜，都可以免费打蒜头。我说和真的吗？哎，明王，你帮他联系，还能问到温江，我们组织个100亩的免费拆蒜头的活动噻。还有没得啊？真的是可以免费打蒜头吗？哎，我说和你要说啊，你说我们就来呀，你给我眨下眼睛呢。明王，你们那儿有蒜头免费打吗？我们拉两车人来嘛，城头人爱来耍这个。就我们就到号召的嘛，尤其像我们听众的话，也不宣传是哪块地，我们组织都有纪律有规矩的去，不拆乱拆蒜，蒜头一个人整他个2公斤5公斤的回来，是吧？亲戚朋友同事领导嘎的一送，哎，多安逸的噻。带家长带娃儿呀的也是很合适。另外的明王还懂，他说油田是海绵状的，海绵状的，哦，对，就是一挤它就出来了，嘎。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密码，朱大爷太真说，指纹照片、人脸照片是解不开智能锁和手机的，大家不要担心。他是这样子的，直接拿照片是解锁不了，但是人家装这个要干那个坏事的，可能是要一整套噻，就是拿个胶、拿个胶片片那个打印是真的整得开的哈。他有一些比如说立体的什么触感的玩意儿，但最终人脸和人脸的照片，它是有一个凹凸立体三维解析。反正人脸信息和指纹的照片的信息，通过照片比较阴影啊三维还原是真的干得出来的，这个不是我播的，这是人家一个新闻，懂吗？是真的，这些信息泄露是有安全隐患的，是有金融专家说的，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安排今天的书场了。今天的书场先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要跟大家讲历史康佳集团的老板和创维电视的老板跟 TCL 的老板是同学，要他借自一个班把我们的前电视机都转完了吗？不是一个班，但是真的是一个学校的，而且里头有些恩怨情仇。就是康佳要垮杆了，康佳的股票垮杆了啊，跟大家要 ST 了 ST 了，严严修修的说。
2: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刚刚的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康佳老板跟他的同学的故事。这个康佳最近算是一个负面新闻了，他的这个股票彩电巨头

因为是净资产转为那个负值，净资产转为负值的时候就是垮的裤儿都没得了噻，内裤儿都是往往都是洞洞了，直接要披星戴帽。最近这个股票直接就挂起这个 ST 了，你意思了嘛？ST 康佳 B、ST 康佳 A， 直接这个股票的简写 A 股、B 股直接都整成屁股嘛？因为那个跟到了那儿了不说，心头憋得难受。但说实话，人家那么大那个企业，你要中国人嘎一代一代的看电视，全都是康佳的一个陪伴。最终这么大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品牌走到今时今日，还是让人感慨，整个资产就变成负的好多好多个亿了。哎呀，让人很感慨。就说到康佳这个集团是啷个一步一步走起来，创始人的老板又是怎么样的一些故事？今天罗小刚跟你拜一拜康佳集团老板的传奇。说到这个康佳的老板，首先大家看到的新闻不是很多。这个人老板姓陈，叫陈伟荣。陈伟荣老板呢，各种采访报道很少，他自己为人也比较低调，当然也有核心一个原因呢，他是比较早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陈伟荣老板跟另外一个人，就是 TCL 的老板叫李东升，还有一个老板就是创维的老板叫黄鸿升，这几爷子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堪称传奇。听我跟你慢慢摆。先说这一回就是垮杆了的康佳，康佳的老板姓陈，名伟荣，1959年生人，1959年，哎呦，解放之后10年，嘎，算起来也还算是真正老辈子。出生在广东乐亭一个农村家庭，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给了他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他就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学无线电的一个专业。对的，就是这个学校。 TCL 的李东升，创维的黄鸿升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这个学校嘎还是人才。当然也是在那个年代能够早早的开设无线电的一个专业，对于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红利，最开始电子的一些时代成为天之骄子。不管这个学校还是这几位校友，有校史记载，当年这个陈伟荣老板是穿起脚趾拇儿来露在外头的解放鞋，就鞋子烂的。就刚才我说，从脚趾拇儿露在外头到现在公司垮的屁股半边也露在外头，人生是个循环啦、啊，还是多让人感慨。当年的陈伟荣老板穿双解放鞋，脚趾拇儿还缺在外头，来到这个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专业无线专业。教室里头一学习，他自己曾经回忆，如果说不是上这个大学，可能我陈伟荣这一辈子也就当个农民了事。1978年恢复高考进去，1982年他就毕业出来。陈伟荣分配到了康佳的前身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说起来呢，就那个时候嘛，工作是包分配的嘛，然后呢，企业呢大多数还是国有啊，集体的一些经济嘛。分配到这儿之后，跟很多空降的领导不一样的是，他是从最基层的工厂技术员一路做起来。说起来啊，你说以那个年代大学生第一批啊读书，那都是很有机会的。但他呢，看是脑壳也还是。不是那么会学尖的砖吗？还是为人处事啊，来事啊，两个跟领导倒茶呀、啊？那个时候要讲这个，你不是那个是这个时候讲是吧？首先厂头来个大学生算是个人才，第二你会做人不会做人，跟领导端茶递水呀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些人弄得好或者不好，他反正应该是没有弄出点啥子来的，先还是从基层干。说起来是个大学生，先来还是打螺丝？那要这个是现在弄到哪个厂头打螺丝呢？是个逻辑。当年大学生出来真是天之骄子的，也从基层的技术人员能够干，一路干干干干了好多年才干成厂长，助理总经理，干干干干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干到1994年正式为提拔为集团的一个总裁，在掌舵整个康佳集团。陈伟荣掌舵整个康佳有7年时间，迎来了康佳最辉煌的时期。这个人确实也是很有魄力，嘎，主导了这个康佳在全国的一番扩张。他这个1990年当的总裁，1993年就合资新建起来了一个叫牡丹江康佳，创建了一个康佳那个模式，并且在全国多地复制了这一模式。应该说，当总裁之前，他可能就干出点样子来了嘛，嘎，到90年提升的一个总裁嘛。到1999年，康佳的彩电的产量就超过当时的这个我们四川这边就长虹，是原来那个霸主。到99年的时候，康佳就超过了长虹，成为了新兴的一个龙头。康佳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台高清的这个数字电视。你说电视那时候什么彩管啦，我看了显像管，嘎，大家记得吧？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又囤显像管。哦，当年没得长虹电视机，囤显像管也是。就当年好上新闻的一次战略布局哦，就说的是也是那个国际什么产能波动啊，就。
就有段时间显像管的功能就。

电视机那个核心那个元件，这个东西儿囤那个好多，价格那个波动哈，只有我们身在这电视机长虹当年也是很辉煌、很霸主过一阵的。反正呢，就是江山轮流坐嘛。康佳在1999年，在陈伟荣老板的带领之下，一路超过长虹，成为全国 number one， 更是在高清电视、数字电视这个时代拔得头筹。总资产从5.19亿，哔儿一声飙到89.13亿，成为了深圳首个销售额过100亿的一个工业企业。当年就是电视机那个时代，康佳是吃到皮了的。就在这么吃皮那个辉煌那个顶端的之后，2000年前后，彩电行业深深陷入价格战那个泥沼。其实时至今日，彩电就小米的电视机整那些东西，全靠整点骗人的，不，整点广告啊，整点啥子电视机的什么视频会员机顶盒看到里头，天天弄弄你去按下他那个啾啾啊之类的。但现在电视机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存快绑点什么的，开启广告啊，去在那儿运转这个东西。彩电行业2000年就已经价格战打得已经不行了，整个行业都是巨额的一个亏损。2011年，康佳就宣布亏损了7亿。那就是亏损7亿，一直在那儿亏了20多年才亏到现在 ST， 还是有点凶的。因为本身这些来都是有大量的各种资本持股在里头，大股东是华侨城。对于你说我们干之前那么赚钱那个生意，嘣的生意我说亏7亿，大股东就不安逸。当年5月份，陈伟荣就向董事局提交了一个辞呈，就说行吧，干我也玩不转这个东西了，价格在那头凶，就不干了，结束了在康佳的一个职业生涯。关于他那个离开了，外界的说法都说的是他自己能力也就这个样子，已经完成了集团这个样子了，再往增高，他说集团的目标我完不成，可能就是股东方提了一些目标提他弄不了，二个呢他想自己去创业，自己去挑战，但是自己出来整行也没有整出来个啥子。离开康佳之后，陈伟荣也没有停歇，2002年他创立那个叫宇阳科技，一头扎进了被国外垄断的 MLCC 叫多层陶瓷电容器那个行业。我是说陈伟荣这个人后续报道不多了呢，他就从那种干比如说消费端的产品 2C 的慢慢搞成 2B， 他想又创立了一个叫微荣科技，继续还是干这个 MLSM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多层陶瓷电容器啊，简称叫 MLCC。也就他先干了一家，干上了刚果上市，后来那家那个他又没有干了，又干了一家 MLCC， 就可能都是干的。应该他是偏职业经理人的东西多一些，自己花自己的钱了，自己让他老板了，那种还是不是那种感觉的。他的婚姻状况啊，公开信息两个都很少提及。他们家有个女儿，84年的，读到硕士学历，叫陈启慧。这个姐不是他老汉又搞了一个什么微荣科技公司呢？2020年的时候，老汉就把这股份都转到自己女儿的名下了。现在是两父女对公司的重大项目呢，共同进行一个决策。也就是说，陈伟荣老板从康佳干出这么辉煌之后啊，急流勇退自己创业。创业的项目呢，是一些 2B 的一些业务，什么陶瓷、什么元件，也就呢老百姓方面接触不多了。这个人呢就淡出了公众视野一些。搞的这个公司呢，现在他女儿跟他一起在二款，也就是康佳这个新闻基本上跟他关联度就不大了，只能说尤其少的一笔。康佳当年有个陈伟荣老板的贡献在里头，不管当年他贡献多大，时候有好多辉煌，康佳这个品牌的一个价值又如何？总之，这个生意现在是，A 股、B 股直接就这个要 ST 了，也就披星戴帽股票就恼火的。但由此带出来，我才发现这几爷子居然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三巨头 ：TCL 的李东升、康佳的陈伟荣，还有创维的黄鸿峰。就是1978年了，恢复高考，他们几爷子都是去的华南理工大学，就是现这个当年是华南理工学院，现在就是理工大学了，是同一届的校友。都是无线电专业的，就是都是一年进去的，就一年进去听起来有点怪。哎，真的这几爷子有一个是进去了的，这三爷子里头就是这个黄鸿升，就是创维的老板是最折腾的。三个人当中，黄鸿升冒险精神最有，他去了让人羡慕的，当时是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在进出口公司干了3年，就干到了常务副总了。你想嘛，当年我就说，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出来哪儿哪儿都是工作，哪儿哪儿都是机会。黄鸿升出来之后3年就干到副总经理，享受的是副厅级的待遇。你想嘛，大学毕业3年就副厅级待遇，好凶。
但就这么

0: 兄弟一个人就干到副厅级了，都不满意。安稳日子没有过几天，1987年就辞了职了，直升到。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32-22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凌晨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这不知不觉就到周三了呀，今天居然是周三啊，
2: 一个假期回来哈、啊，再上个4天班又可以休一天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节奏呢？
1: 嗯，不喜欢啊，因为只能休一天，还是双休比较好。
2: 是，
1: 在刚刚过去这样一个五一假期呢，还是有很多精彩的赛事为大家分享的。首先来关注到今天凌晨3点啊，欧冠的半决赛啊，这是一场非常热门的赛事，阿森纳坐镇酋长球场迎战了马德里竞技。上半场呢是特洛萨德禁区内倒地，但是没有判点球，萨卡最后破门，阿森纳暂时是1-0领先马竞。到了下半场呢，是朱利亚诺、西蒙尼和格列兹曼都在禁区内摔倒，但是也没有判点球。最终阿森纳呢就是以1-0的比分啊结束了比赛。那么总比分呢是2-1。那么阿森纳也就时隔20年再次挺进了欧冠的决赛，将对阵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之间的胜者。
2: 阿森纳在本赛季的欧冠一路高歌猛进，联赛阶段呢他们8场全胜头名出现，淘汰赛当中呢又先后力克勒沃库森、葡萄牙体育还有马竞，而本赛季的晋级决赛也让阿森纳终结了对欧冠决赛20年的等待。他们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打进欧冠决赛，还是在05-06赛季，当时呢他们在决赛当中是1-2输给了巴塞罗那，屈居亚军。
1: 在本场比赛当中呢，35岁的老将格列兹曼啊，在下半场的第67分钟被换下，随着马竞无缘决赛，此前就确定赛季末离队，将加盟美职联的格列兹曼呢或许就已经踢完了生涯的最后一场欧冠比赛。格列兹曼的职业生涯分别为马竞、巴萨还有皇家社会啊，这3支球队在欧冠呢都有过出场，共出场了120次，贡献了44个进球和16个助攻，但是他没有获得过欧冠的冠军。
2: 另外，波尔图官方的消息，俱乐部已经从阿森纳买断了基维奥尔，买断固定费用是1700万欧元，另外设最高的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将承担本次转会涉及的第三方足球团结补偿金。波尔图官方声明，本次转会未涉及任何中介机构的介入。
1: 继续来关注转会方面的消息啊，名将罗马诺在个人频道是更新了视频，谈到了近期对姆巴佩还有皇马他们关系不和的这样一个传闻。罗马诺说呀，外界传言姆巴佩和皇马的关系已经破裂啊，和队友的矛盾也已经激化，但是这类说法呢属实是夸大了啊。不可否认，姆巴佩在皇马的这段时间呢确实不顺利啊，球队的战绩低迷，
2: 将姆巴佩纳入到下赛季的舰队计划，他会继续留在皇马队内，当下呢只是阶段性的磨合难题，并非不可调和。
1: 接下来关注一下 U17 亚洲杯，北京时间的5月6号的0:30啊 ，U17 亚洲杯的小组赛 B 组，咱们中国男足挑战了印尼。这场比赛呢是在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场进行的。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万象门前垫射造险，秦子牛出击化解单刀。下半场呢，孔喜诺抽射造险，印尼头球破门无效，而最后是印尼的基努推射绝杀。最终 U17 国足是0-1输给了印尼。我们的U17国足呢无缘在亚洲杯当中取得开门红，
2: 而U17国足下一场比赛将在5月10号的0点对阵日本的U17。2月8号和2月11号U17男足曾经两次和印尼的U17比赛，两场比赛U17男足分别是7-0横扫、3-2取胜。仅过了3个月啊，中国队在U17亚洲杯面对同样的对手，结果呢是完全不同的。
1: 而且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呢也被视作是死亡之组啊，每轮对决其实都在左右着出现的格局。同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亚洲的青训标杆日本U17对阵了世少赛的东道主卡塔尔U17。卡塔尔呢，因为是自动获得了世少赛的名额，那么这届赛事呢，他们虽然是参加了，但是以练兵为主。这场强强对话呢，最终是以日本队3-1逆转卡塔尔而结束。上半场第25分钟，卡塔尔是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日本队却连入3球，实现了逆转。
2: 本届赛事呢，同时也是世少赛的这个预选赛，小组的前2名晋级8强，并锁定世少赛的资格。中国队目前的处境，还因为第一轮输 输了球，所以呢是不容乐观的。
1: 那么关于这场比赛以及出现的形势，我们在稍后的体坛热搜词当中啊，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乒联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的决赛，中国男团对阵了澳大利�亚。经过三盘的较量呢，国乒是3-0横扫澳大利亚，晋级到了16强。接下来呢，在8分之1决赛啊，中国队会面对罗马尼亚。
2: 而各盘的比分哈、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盘是梁靖昆3-0战胜了澳大利亚的林文正，第二盘是王楚钦3-0战胜澳大利亚的萨林，第三盘是林诗栋3-0战胜了卢伟。

呢有五个助攻。再来关注一下 CBA 赛场的消息。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系列赛，辽宁男篮大比分是1-2被山东男篮给淘汰出局。媒体人傅正浩发文谈到了辽宁男篮球星赵继伟，他也是说到哈，今天有网友发现赵继伟取消了社媒的辽男的认证哈。赵继伟去年夏天呢一度传出会转会的传闻，但最终与辽宁男篮顶薪的续约大概续约了4年。而随着本赛季呢辽篮止步 CBA 季后赛的12强，赵继伟也非常的沮丧哈。他红着眼睛脱掉球衣扔向球迷看台，辽篮注定要进入短暂的蛰伏期，今夏呢肯定还会有球队向这个辽宁男篮来询价赵继伟。

0: 阿森纳干得漂亮。
1: 在 BBC 评球的英超前著名门将格林也表示啊，这简直就是例行公事，不是吗？我这么说绝对是褒义，阿森纳让马竞相形见绌，而萨卡的进球算不上多么的精彩，但是谁在乎呢？今晚他们的目标是拿下比赛，而且他们做到了。鲁尼也表示啊，现在的阿森纳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成熟啊，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0: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啊，枪手的主帅阿尔特塔赛后接受到亚马逊的采访时表示，今晚能和球员们以及俱乐部里的每一个人一起经历这样的时刻真是太棒了，感觉难以置信，这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很有意义，我看到了这么多快乐的面孔，大家都在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1: 塔帅还称赞球迷们营造了无与伦比的气氛，他说从一开始就令人难以置信，球迷们在体育场外等着我们，他们投入了巨大的能量和热情，所以赢得这场比赛真是太棒了。枪迷们不负众望，当然他们树立了标杆，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追赶，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重现那份喜悦，看到他们眼中流露出的自豪真是令人感动。
0: 阿森纳前一段时间，状态可能还有所下滑，正当不少人都在等着看他们笑话的时候，球队是拿出了最强有力的回应。当被问到什么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时候，阿尔特塔表示呢，是球队的团结，做出一些决定非常艰难，我非常理解球员们的感受，今天下午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向他们道歉，并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派出同样的阵容，他们的反应是立刻是教练啊，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在，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拥抱。
1: 塔帅呢还谈到了从联赛杯输给曼城之后啊，球队一路以来的转变，那么具体聊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客点的广告之后接着为大家分享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阿森纳。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帅阿尔卡特表示啊，在足球当中呢，你必须要全力以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和提升自己，我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当某些球员开始参与并且能够上场比赛的时候，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3: 而哲凯赖什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呢还错失了一次锁定胜局的机会。但阿尔特塔特别提到了瑞典的前锋在防守层面的表现，他也说到哈，他简直太棒了，他的跑动积极性以及他对球队的贡献令人难以置信。防守上他是第一个定下基调和节奏的人，尤其是在我们没有球权的时候，这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英格兰著名前锋斯图里奇也表示，在我看来，哲凯赖什是今晚的最佳球员，他为后卫们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2: 而进球功臣萨卡接受亚马逊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太美好了，你们看到了这对我们和球迷的意义。是的，我们太高兴了，这一切从赛前我们乘坐大巴抵达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我希望他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3: 而他在谈到自己进球的时候也说到哈，有时候会弹到你脚下，有时候不会，但你必须出现在那里，而我当时就在那里。在此之前呢，他因为状态低迷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他也说到哈，你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而不承受压力，你怎么能指望别人不议论你批评你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屏蔽掉这些声音。
2: 最后呢，官方全场最佳球员是颁给了中场赖斯啊。赖斯说呀，全队都怀抱着必胜的信念，赛前我们就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提不起劲儿的话，那你根本就踢不好任何一场。

0: 足球比赛。当我们1-0领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肯定能赢，我能感觉到一股特别的力量正在酝酿着。
1: 而谈到近期球队一度陷入低谷，赖斯又说到哈，我们又一次迎来了转机，我们经历了一段状态不佳的时期，比赛有时有些松懈，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比赛方式。在足球运动当中哈，自信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很专注。关于阿森纳近些年的进步，他也说到，过去几年这家俱乐部经历了很多，作为球员你会感到很痛苦，现在主教练已经完全掌控了球队，我们一直在进步，一直在互相激励，无论是欧冠还是英超我们都全力以赴。现在离赛季结束不到一个月，我正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周日呢对阵西汉姆的比赛也至关重要。
0: 值得一提的是呢，赖斯最早是在切尔西接受的青训，后来又去了西汉姆，并且逐渐的成长为了一名顶级的球员。谈到周日对阵正在和热刺竞争的这个保级的老东家呀，他说没有西汉姆联就没有我，切尔西没有给我机会，是他们给了我机会，看到他们现在的处境我当然很难过，但这就是足球。
1: 阿森纳决赛的对手哈，将会是拜仁还有巴黎之间的胜者，两队在首回合打出5-4的高比分，那场比赛也被认为是欧冠历史上最精彩的比赛，甚至没有之一。而阿森纳和马竞的比赛也被认为是强强对决。而记者有问到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问到有人说进攻赢得比赛，但防守赢得冠军，塔帅则回应说，那就让我们拼尽全力吧。
0: 聊完欧冠，聊完国际足坛，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啊，聊一聊刚刚结束的中超第10轮的这场比赛。在5月5号的晚上呢，中超联赛的第10轮，重庆铜梁龙坐镇主场龙兴足球场，迎战了河南队啊，一共有55,61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球队呐喊助威。
1: 而在比赛中呢，河南队率先取得领先后，落后的铜梁龙迅速的发起反扑，闪电扳平比分，全场激战过后，两队最终是1-1握手言和。
0: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主场作战的铜梁龙攻势占优啊，多次制造着威胁的进攻，像第6分钟迪马塔就接定位球头球攻门，被河南队的门将王国明扑出之后呢，击中了横梁。第24分钟阮奇隆禁区外远射稍稍偏出立柱。第29分钟主力中场阿马杜在拼抢当中受伤无法坚持，被吴永强替换下场，同时他在比赛的第27分钟呢还吃到了黄牌，那么下一轮赛事呢他将自动停赛。
1: 半场战罢，双方是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呢，场上的局势出现了转折。在全场的第52分钟，河南队在禁区内进攻，造成对方球员手球，主裁判罚点球，外援古斯塔沃主罚命中，帮助河南队是以1-0取得领先。
0: 随后呢，重庆铜梁龙凭借长传打穿了对手的防线，河南队的门将出击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皮球，替补登场的吴永强快速插上，面对空门冷静推射破门，也是打入了个人的中超首球啊，帮助球队迅速的把比分扳为了1-1。
1: 而在扳平比分之后呢，铜梁龙稳住阵脚，继续的组织攻势，在后续比赛当中也是牢牢的掌握场上的主动权，进攻端也占据一定优势，多次向对手的防线发起冲击。
0: 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河南队其实曾经打出了极具威胁的进攻，一脚射门是击中了门柱弹出，险些就完成绝杀呀。好在铜梁龙的防线及时顶住了压力，最终还是守住了这场平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是定格在了1-1。
1: 而本场战平之后呢，铜梁龙继续迎来五月的魔鬼的赛程。5月5号已经是球队5月的第2场比赛了，整个5月铜梁龙将迎来7场的中超的赛事，赛程的密度空前，球队下一轮中超的第11轮的比赛将会在5月9号本周六哈19:35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两场比赛间隔仅有4天，而连续主客场征战呢，也让球队面临巨大的体能考验。
0: 而且更加严峻的是什么呢？主力的中场阿马杜啊，这场比赛是伤退了，外加上累计黄牌停赛，那么下一轮是确定无法登场。再加上队内啊有多名的伤员仍然没有完全的康复。所以球队的中场实力啊，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受损，阵容的轮换压力也陡增。
1: 但是还是有好消息啊，那就是这个球队的外援核心坎帕努本场替补登场，那预示着他的伤势已经明显的好转了，也为球队的阵容调配带来利好。

0: 而面对连续客场强敌环伺、人员不整的多重考验，同僚们必须快速调整状态，全力备战接下来的一场场硬仗。
1: 聊完咱们东边的邻居重庆，我们再来说一说西边的邻居成都啊。成都方面呢，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继续征战客场，凭借着费利佩在第94分钟的倒钩破门，以1-0绝杀了升班马辽宁铁人。这也是成都荣城这个赛季第7次在全场的补时阶段进球，费利佩呢更是连场上演倒钩的好戏啊。
0: 在绝杀全取3分之后呢，荣城已经豪取了7连胜，并且以9胜1平的战绩保持不败，继续的领跑中超的积分榜。5月9号呢，荣城将回归到主场来对阵河南队。
1: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为数众多的四川球迷啊，利用五一假期远征上海，也创造了上海体育场客场球队的上座记录啊。在球队3-2逆转绝杀上海申花之后，不少成都的球迷是带着激动的心情，随着球队一起从上海又飞赴沈阳继续远征助阵。同时呢，也有不少的球迷从成都赶到沈阳加入远征军的行列。
0: 而在和辽宁铁人的比赛之前呢，距离客队看台较近的这个辽宁球迷是唱响了歌曲《成都》，最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迷表示欢迎，不少成都球迷也向他们的看台挥手合唱，双方显得十分融洽。沈阳当地的媒体在现场采访了多位成都球迷后表示，成都球迷给人的感觉很齐心，也很真诚，每个人都在跟我说啊，祝福沈阳，祝福辽宁铁人越来越好。
1: 其实辽宁铁人啊，是在上个赛季以中甲的冠军身份升入的这个赛季的中超啊，这也是辽足继2017年降级之后，时隔9年之后重返中超。其实说起辽足呢，咱们四川球迷的第一反应肯定是1994年甲 A 职业联赛的元年那场揭幕战啊。当时呢，四川全兴作为升班马，在成都体育中心举行的揭幕战当中，对阵了当时赫赫威名的十冠王辽宁远东。在上半场，魏群的点球为四川全兴首开纪录，这也是咱们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首个进球。
0: 后来魏群曾经有回忆到这个点球的时候，他也对记者表示，他说我记得赛前没有特别安排点球主罚者，也没有人争着去罚，那时候我还年轻，想到总有人要站出来啊，就说我来吧。魏群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啊，这是被载入史册的中国职业联赛的第一球。他也笑着说道，哎，后来别人告诉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如果当时知道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紧张。
1: 而在4分钟之后呢，辽宁队的孙贤路就扳平了比分，最终是1-1的这场结果啊，让四川全兴和四川球迷呢非常满意。毕竟当时的辽足啊，堪称是四川足球仰望的存在了。当时的四川全兴的主教练于东峰就告诉记者说，1994年揭幕战打辽宁队的前一天晚上啊，我真的是紧张的不得了啊，当时想的是，哎呀，少输几个，不要太丢脸就行了。魏群也说呀，赛前是完全没想到能够赢辽宁队的，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吧，紧张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大家想的是要在辽宁老大哥面前打出自己的特点和精气神。
0: 1995年的四川全兴在成都保卫战当中成功保级，那一年降入甲 B 的就有辽宁队。当2026年辽宁铁人以升班马的身份征战中超的时候，扛起四川队和成都足球大旗的成都荣城啊，已经是联赛的领跑者，前9轮8胜1平高居榜首，同时也是本赛季中超唯一的不败球队。而有意思的是哈，在94年甲 A 揭幕战当中替补登场的辽宁队的边锋庄毅，如今呢是铁人俱乐部的董事长。那场比赛首发登场的全新中卫徐建业，目前正在执教荣城的希拉谷，也就是荣城的 B 队。荣城足球俱乐部呢常务副总经理姚夏，当时呢已经进入四川全新的一线队了。
1: 嗯，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川辽两地的足球渊源啊，除此之外呢，其实昨天晚上的比赛啊还有一大看点，就是老朋友的重聚。像辽宁铁人队中的张岩、袁敏成、严鼎浩，那都是成都荣城的旧将。而昨天晚上张岩、严鼎浩呢也都出现在了辽宁铁人的首发阵容当中。这场比赛呢，辽宁队是由暂时的助理教练柯立奇来指挥的。
0: 而遭遇大风气候的考验啊，费利佩补时倒灌再次上演绝杀。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呢，荣城在首发阵容方面做出了3处的调整。上轮头部受伤的韩鹏飞是被李阳取代，王东

0: 还有廖立生则入替了贺依然如萨进入到首发的阵容。
1: 其实对于成都蓉城来说啊，昨天晚上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沈阳啊，确实面临着大风的天气啊。那么昨天上午沈阳市就发布了大风的橙色预警，说预计9点到晚上的8点，多个城区都是西南风6到7级，阵风是8到11级。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进行比赛呢，对于球员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球一旦运行在空中啊，它的轨迹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大风的影响，而球员们在传球顺风逆风的时候表现也会不太一样。比赛开始之后呢，成都蓉城前两次获得角球的时候，罗穆勒都没有直接开到禁区内，而是选择和队友进行战术配合。韦世豪主罚角球的时候呢，大风差点把这个脚膝盖都给吹倒了。
0: 而对手在防守时摆出了铁桶阵啊，上半场呢蓉城打得比较辛苦，没能创造太好的机会。李阳、廖立生、菲利佩、罗穆罗虽然都获得射门的机会，但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威胁。下半场呢，蓉城继续的围攻对方的大门。第68分。

初尝，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烦，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聊体坛热搜词啊，聊到中超的精彩比赛。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成都荣城是1-0啊，在客场是战胜了辽宁铁人啊，而且菲利佩呢再次在补时阶段啊，上演了一次精彩的绝杀，也是一个精彩的倒钩啊。刚刚在广告时间呢，这个非凡跟然哥还在聊到啊，在上一场打上野申花的时候啊，也是费利佩啊，那个精彩的倒钩射门啊，也是
1: 的
0: 啊，让人就是怎么说呢，应接不暇，
1: 是让人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0: 时机就是在今年了，
1: 嗯，
0: 一旦这样一个目标达成的话，其实成都会创下一个历史，那就是拿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西部首冠。
1: 嗯，
0: 因为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31年以来啊，还没有任何一支西部的球队拿到过国内顶级联赛的冠军啊。
1: 是的，所以今年其实像西部的这3支球队啊，荣城、铜梁龙还有玉坤表现都挺好的。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比赛的视频下面，其实包括云南的球迷，还有铜梁龙的球迷，
0: 嗯，
1: 还有包括成都的球迷啊，其实都是在互相的说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把这个联赛的冠军奖杯留在西南。
0: 哎，说到这个今年是西部球队夺冠的好时机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赛季开赛之前啊，这个很多的球队呢都是负分开局啊。那么随着昨天的比赛，天津金门虎客场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队。那么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在踢到第10轮之后啊，开局9支负分的球队呢也终于全部把积分清零了。
1: 嗯，因为今年与以往的任何一年都不同哈，其实在赛季的开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0: 是
1: 因为今年中超联赛出现了极为罕见的负分开局的现象。赛季开始前呢，中国足球联合相关部门对足球行业的假赌黑问题进行了专项的整治，并且依据调查结果对涉及历史违规的俱乐部进行了处罚。
0: 嗯，那么一共有9支中超球队都被扣除了新赛季的积分，需要带着负分开始这个赛季的征程。像上海申花和天津金门虎两家俱乐部呢就被扣除了10分，是以负10分开局的。而青岛海牛呢被扣除了7分，山东泰山和河南队呢则是被扣了6分，北京国安、上海海港、浙江队还有武汉三镇这4家俱乐部呢也都被扣除了5分。
1: 所以在联赛开始后呢，负分开局的各队都在努力的抢分，除了第9轮之外呢，第2到第10轮都有球队完成了清零的任务。其中呢，泰山队还有河南队在第2轮结束之后率先清零，而金门虎呢则是到第10轮才终于

0: 终于把积分追至了零分。
1: 即便如此呢，相信如果啊这个赛季成都荣城啊拿到了这个赛季的冠军的话，这个含金量应该也是不低的啊。
0: 对，
1: 毕竟我们也战胜了这个上海申花，是吧？之前也是一直保持不败的球队，
0: 是，
1: 虽然说他也被负了分啊。
0: 对，如果他也算过嘛，即使没有负分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成都荣城还是
1: 依然是第一名啊。
0: 对，
1: 说到国内足球，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也是引发了足球媒体人的讨论啊，激烈的讨论，那就是 U17 的亚洲杯。
0: 在备受关注的中国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啊，在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是在沙特进行了第21届 U17 亚洲杯首场小组赛啊，他们是遭遇到了这个开门黑啊，是以0-1不敌印尼队。
1: 这场比赛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因为这场比赛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输球的话呢，就使球队啊时隔21年之后重返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少赛的梦想遭遇重大的打击啊。
0: 而针对比赛的失利，知名的国内足球记者马德兴就认为，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啊，弗道米应该负首要的责任。
1: 马德兴在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我从来对日本教练啊就没有什么好感，日本足球啊虽然说在亚洲足坛已经是独一档的存在了，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日本教练在离开日本本土之后，援外亚洲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一位日本教练取得过成功吗？
0: 当这个朴恒旭还有金相植等等一些韩国教练这个率越南队取得成功之前哈，像越南男足女足找了那么多位的日本教练担任主教练，结果又如何呢？越南足球真正崛起还是从这个朴恒旭挂帅开始的，整个东南亚足坛从越南到泰国到新加坡等等，一度是日本教练盛行，国家队几乎都是由全日本教练来挂帅的哈，但是哪一位日本的教练成功过呢？
1: 即便是率日本国家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是杀入了16强的西野朗啊，在前往泰国国家队执教之后呢，不也是在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比赛当中连12强都没有能够进入吗？他的前任泰国的本土教练季科在2018年世预赛当中还率队历史性的杀入了12强呢。
0: 所以马德兴就认为哈，日本教练无法在他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固有的这个岛国思维哈，他也说到岛国的文化很难移植到别处，而且稍微好一点的日本教练基本都是在国内任职，只有在日本国内找不到饭碗的才愿意跑到其他国家来。既然在日本国内都找不到好的工作，那你到中国来执教的话能够是好教练吗？
1: 其实我们回到这支09年龄段的国少队本身啊，虽然说比赛才刚刚开始吧，第一场嘛，依然还有进军世少赛的席位和机会，但是难度现在来说的话当然已经是相当的大了，因为只有在第二轮击败日本队才能够保留晋级的希望，但是以队伍目前的情况和状态来说呢，想要击败日本队啊，难度当然是非常大的。
0: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哈，各方普遍其实对国少队拿下印尼队持乐观态度的，因为今年2月份呢，我们做客印尼的时候曾经是以7-0狂胜对手，此后呢派遣替补出战依然也是可以3-2来取胜的嘛。当时呢中国队首开纪录的靠的是赵松源的头球啊，这也是中国足球对付东南亚球队的一个传统法宝，利用空中优势去砸开对手的大门。
1: 而2月份对阵印尼的首场比赛当中，小矿矿兆雷、赵松源还有边威豪都是首发出战，但是到了今天的凌晨这场比赛啊，出战印尼的首发阵容当中，这三位啊，邝兆雷、赵松源和边威豪都是坐在替补席上，取而代之的呢反而是王贺毅、万象和金义成。
0: 而印尼这边呢，除了3名赛前招入的规划小球员之外，只有中锋19号阿克巴不在2月份出战中国队的阵容当中，其他全部都参加了对阵中国队的比赛。即便是帮助印尼队取得进球的10号基努，也是在2月份对阵中国队时下半场出战的啊，而这其中呢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从荷兰招入的1号门将拉贾萨啊，他身高是达到185，较2月份对中国队时的门将身材是要高挑一些。
1: 但是问题是中国队这次参赛的23名球员的平均身高啊是达到了1米809，在15支参赛球队当中啊，这个身高呢是排名第三位的，仅次于韩国队的1米87啊，1米817和乌兹别克队的1米811啊。而这个印尼队呢，它的平均身高

0: 只有1.7米多一点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中国队完全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空中优势。
1: 但是遗憾的是哈，福道敏偏偏就是要把身高1.94米的赵松元还有1.87米的张伯苓安排在替补席上，而让这个身高只有1.79米的帅维浩去打中锋，身高1.75米的万象哲司职二中锋，而帅维浩从今年以来就没有参加过职业联赛。
0: 嗯，不仅这个帅维浩没有参加职业联赛啊，可能比赛的状态有点问题。万象其实在以往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都是司职中场啊，这场比赛呢却把他推到前锋线上啊，这也是让人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上半时当王鹤毅右路在不断的创造传中机会的时候，其实中国队的锋线上这两个人其实都抢不到点。
1: 而印尼队相比二月份出战中国队的时候最大的变化就是当这个将当时的这个4231的阵型变为541的阵型。在四月份呢印尼本土进行的东南亚 U17 锦标赛上边，印尼队这个而且末仗呢对阵越南队的时候，当时已经采用了这个541的阵型，并且是0-0逼平了越南队。所以呢越南队的主教练赛后就说到哈，他没有想到印尼队居然采用了如此保守的战术，因为印尼队只有取胜越南队才能够跻身四强，因为平局而遭到淘汰。
0: 而需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呢，就是那场比赛啊，就是印尼打越南的那场比赛呢，福岛敏还专门派助手去印尼现场看了这场比赛，也就是说对于印尼队的这种战术的变化，教练组事先应该是清楚的。那么如何针对541这种防守战术进行针对性的部署，至少在这场比赛的90分钟当中呢，我们是没有看到中国队有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应用啊。
1: 所以说难道放弃高中锋战术，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寻求想要的结果，而是想着不断的传球啊，把这个球传入印尼队的球门，就是教练组应对的举措啊。其实实战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进攻球员把球推进对方的禁区之后不敢果断射门，还是想着去寻求这个队友的配合，但是对方的后卫队员密集的在对方的禁区当中哈，想要通过这种配合去完成进球基本是没有可能的。
0: 根据亚足联官方的统计数据啊，这场比赛呢中国队一共是打了19脚射门啊，但是禁区内的射门就有14次，被对方挡出来的就超过了一半。像谢晋在69分钟的时候从右路突破之后啊，其实就应该直接起脚射门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横传，结果反而被对方给解围。
1: 而且本场比赛啊，中国队总共是获得了13次的角球机会，前场任意球也有7个，尤其是上半场的时候中国队的角球就有10次的机会，以中国队的身高配置应该可以在定位球当中占有一定优势的，但由于上半时缺乏高度，再加上罚后点啊，直接罚出界的情况就有3次，所以说效果极差。
0: 而当中国队将队内的高个儿的球员赵松元、边维豪还有张伯苓全部派遣出场之后呢，中国队反而啊很少得到角球和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了，所以这些高个儿球员在仅有的时间之内也没有获得什么好的机会，
1: 对，没有发挥到自己自身的优势。而且令人费解的是哈，当印尼队在65分钟的时候连换两人，把这个10号基努还有13号先两名前锋替换出场的时候，

0: 小弟，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晋江六点。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啊，聊到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备受关注的 U17 亚洲杯的比赛啊，中国队在这届亚洲杯当中呢，在第一场啊，被认为是小组最弱的对手，面对印尼队的时候啊，曾经这个7-0大胜过的，连续两场热身赛啊战胜过的这样一个对手，却0-1输给了对手啊，所以这个赛后呢，很多的这个足球媒体人啊，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啊，甚至像马德兴啊，还有董路啊，其实都在社交媒体上爆了粗口啊，是在这里我们不好说啊。
1: 对，直接是直指了这个中国队的主教练的问题哈、啊，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令人费解的换人的方式。
0: 嗯，
1: 是在这个比赛的85分钟的时候换下这个，又用这个汪秀浩换下男子勋哈、啊。其实这样的换人，把这个后卫的位置还有后卫的一些防线啊，都完全给打乱了。
0: 其实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大家听都能听得很乱啊。
1: 对，
0: 什么这个右后卫啊，这个。
1: 顶替了谁的位置、
0: 啊、是顶替了这个男子勋啊，男子勋呢又把他拉到右后卫，然后边威豪呢又替了男子勋左侧中后卫的位置，王修浩出场之后呢又打右后卫啊，所以这个调动啊简直就是让人看得莫名其妙啊。在赛前的技战术演练和分队对抗当中呢，其实王修浩一直都是在左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到最后时刻呢却把他拉到这个右后卫的位置上啊，反正最后时刻呢整个后防线的变动啊是相当的大的啊，恰恰这个丢球也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时刻，87分钟被对方的一个大脚啊就反击得手了。
1: 所以说哈，一手好牌是被打得稀烂哈。中国队其实在各方面都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没有能创造出真正的绝佳机会，反而是遭到对方绝杀。
0: 嗯，而除了马德兴之外呢，目睹U17国足被印尼绝杀之后啊，董路也显得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啊。他在个人微博上是这样说的：1985年，我16岁，在北京工体亲眼目睹中国队1-2输给中国香港。2026年，我57岁了，在家里看直播，又一次亲眼目睹 U17 国少0-1输给印尼。
1: 而对于 U17 国足的主帅傅道敏，董路也直接的炮轰哈、啊。他是从2月份2战印尼打进了10粒进球，到今天凌晨被对手1-0绝杀。这个日本人带领 U17 国少坐上了过山车，作为全亚洲集训备战时间最长的队伍，也不知道究竟在练什么，练的东西又打出了多少，如同保密单位的09国少哈、啊，遮遮掩掩，英气十足，完全没有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还挺犀利的言辞。
0: 韩乔生其实也是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这场比赛呢，多名主力却替补待命，球员是被迫去客串不熟悉的位置，中场完全缺少梳理和串联，队内的两名高中锋却全程枯坐板凳，得不到启用，实在是看不懂这位日本主帅的用人思路了啊！中场战力本来就薄弱，整场比赛打的是杂乱无章，仅仅过了3个月，中国队在 U17 亚洲杯面对同样的对手，表现却完全不同。
1: 而且 U17 国足在输给印尼队之后呢，出现的形势已经不太乐观了，因为接下来要面对小组最强的日本队，几乎是没有胜算的。但是好消息是朝鲜这边退赛了，卡塔尔呢又是 U17 世界杯的东道主。
0: 基于日本队强大的实力，最后一轮应该是可以赢印尼队的，而卡塔尔的实力呢也应该是在印尼队之上，所以如果印尼队3场比赛只赢了中国队这一

0: 那么就是积三分。中国队在第二轮如果能够逼平日本，第三轮全力战胜卡塔尔之后呢，其实是能积四分的，那么依然就能够晋级淘汰赛和世少赛。
1: 2026年 U17 世界杯呢是由卡塔尔来承办的，东道主呢他们是自动取得参赛的资格，所以不管卡塔尔U17在本届亚洲杯踢成什么样子，哪怕小组垫底哈，都已经确定了参加世少赛的资格了。
0: 其实这就带来一个比较罕见的局面啊，就是 B 组的前两名再加上东道主卡塔尔，那么这个小组呢最多有可能有三支球队啊出现在这个2026年的世少赛上。换句话说呢，这 B 组本来就是只有四支球队嘛，那么四支球队呢有三支晋级的话就是4-3啊，只有一支球队会无缘世少赛的名额。
1: 正因为卡塔尔已经稳拿了世少赛的这个参赛权，所以他们在本届亚洲杯的心态还有风险选择很可能和其他球队完全不同。由于2026年 U17世界杯呢将会在今年9月开踢，中间呢只有几个月的准备期，对于已经确定参加世少赛的卡塔尔 U17 来说，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主力在亚洲杯上重伤导致无缘世界杯正赛啊，那才是球员个人还有球队项目的一个巨大损失。
0: 这就意味着第三场咱们中国队打卡塔尔的时候，咱们中国队肯定是必须要拼命的，因为如果拿不下这个三分的话，中国队是铁定被淘汰的。但是卡塔尔那边呢却不敢硬碰硬啊，相当于我们是在以生死战的心态去打卡塔尔，但是卡塔尔呢其实就是在打一场热身赛。
1: 对，
0: 所以只要我们不放松的话，对卡塔尔这场三分是必须拿也是应该拿的。
1: 而且即便输给日本哈，只要最后一轮战胜了卡塔尔，还是有机会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来晋级，当然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就目前来说的话，输给印尼了之后呢，目前咱们国家的 U17 男足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0: 是的，体坛热搜词，我们来前瞻一下啊，即将开打的一场焦点赛事，那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啊，这个欧冠的半决赛，拜仁啊就要对阵巴黎了，而这场比赛呢，也就会决定啊是谁会跟阿森纳啊会师决赛。
1: 在一场史诗级别的半决赛首回合之后，拜仁和巴黎将交出如何的这个次回合的战绩呢？在巴黎主帅恩里克看来，次回合比赛过程仍然可能会富有娱乐性。法国媒体也强调，巴黎圣日耳曼在慕尼黑不会放弃其进攻性的比赛原则。
0: 其实刚刚我们在介绍马竞和阿森纳的比赛的时候也说到啊，那是一场强强对话啊。所谓的强其实就是不是强大的强，而是一堵墙的墙，因为马竞和阿森纳都是以防守见长的，而与之完全相反的就是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耳曼的两支球队都是以进攻见长的。像上一场比赛他们的打出了一个如此之大的一个比分啊，
1: 就是毛毛对决和顿顿对决啊，目前进了一个顿了，就看这俩毛谁能进了。
0: 是的，巴黎圣日耳曼上周六啊，在对阵这个洛里昂的时候呢，是踢成了2-2的平局啊。但是不论球队还是球员啊，其实都能够接受那样一个结果，尤其是因为朗斯对阵尼斯的时候也没有取得好的结果，他们是打成了1-1。那么对于拜仁慕尼黑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不可避免的就被视为是这个赛季收官阶段的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所有的目光呢都会转向巴伐利亚的暗恋球场。
1: 而根据巴黎人报的披露，路易斯恩里克在本周日早晨的训练前也对全队讲话的时候说到，而且还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气氛，他只说了简单的几句话，以避免让球员们过度的兴奋。但这些话依然是忠于这位西班牙教练的理念的。他提醒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前往慕尼黑是为了赢球，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的结果。这位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教练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比赛原则，他将一以贯之的以进攻心态来面对这场比赛，并预计呢，这将是一场与上周二在王子公园球场进行的那场比赛同样激烈的对决。
0: 其实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是经历了重大的体能消耗，像登贝莱啊，还有这个赫利亚呀，以及这个马尔基尼奥斯，还有维蒂尼亚，还有努诺门德斯啊等等，这些人呢都是在周末啊通过恢复体力，而这个恩里克呢也是利用了次回合之前的最后两次训练对战术调整进行了演练。由于阿什拉福在首回合当中呢右大腿是有受伤的情况，那么小将埃梅里啊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出任右后卫的位置。随着这位在半决赛担任主力中场的巴黎青训球员位置发生
1: 提升，比如在圣何塞巴斯蒂安击败了皇家社会，或是在巴塞罗那取胜，但在半决赛当中客场输给了多特蒙德，当时是1-0的比分，再次的让他们

0: 遭遇到挫折，也终结了里克在巴黎执教首个赛季冲击欧冠决赛的希望。
1: 如今巴黎圣日耳曼呢，即将迎来他们道路上迄今为止一个最大的挑战啊，那就是要在慕尼黑赢球。而拜仁呢，其实已经在欧冠的主场保持5年的不败了啊。拜仁慕尼黑在自己的主场输球，上一次恰恰就是输给巴黎圣日耳曼。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热搜词的内容，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赛事预告。
2: 赛事预告，
1: 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5点和7点半有两场世乒赛团体赛，男团的1/8决赛和女团的1/8决赛。率先开打的是晚上5点钟男团，罗马尼亚乒乓球队呢将会跟中国乒乓球队对决。
0: 另外呢，女团是中国和瑞典之间的对决，而在今天晚上的7点开始，中超的第10轮又开始踢了哈。7点、7点半还有8点钟，分别有4场比赛，分别是武汉三镇对青岛海牛，7点35是上海海港对深圳新鹏城，7点35还有一场北京国安对大连英博的比赛，8点钟是云南玉坤对浙江队的比赛。
1: 同样呢 ，CBA 的季后赛1/4决赛第1轮啊，也有2场比赛开打，同时是在晚上的7点35分，分别是上海对山东，北京对广东。
0: 另外8点钟国青男篮热身赛洲际站，中国 U17 男篮会对阵阿尔法学院。
1: 那么到了明天的凌晨呢，当然焦点赛事就是凌晨3点开打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欧冠半决赛的4回合，拜仁慕尼黑会对阵巴黎圣日耳曼。
0: 另外明天早间的7点钟 NBA 季后赛东部的半决赛 G2 76人将会和尼克斯展开对决。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083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对呀，回来搬砖了。我刚刚一开播，大家都在问啊，你们回来搬砖了吗？难道你们没有回来搬砖吗？是只有我们两个在搬砖吗？我不信。
1: 这个假期真的过得太快了，
0: 确实转瞬即逝哈。其实在每一个假期，不管是这个长假还是短假，回来的第一感受就是啊，有放假吗？我到底有玩到吗？有休息到吗？好像仿佛昨天还在上班，今天就又上班了。
1: 昨天我确实上了班。
0: 中间是做了一场梦吗？这个梦里面啥都有，也没梦着啊。五一假期呢就是5天，真的就是怎么没怎么玩就马上来上班了哈。当然呢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这个出去玩了，不管是近郊游还是这个远方去追求了诗，或者是像这个钟林一样啊，景野矮杠自了2天班。我是有就是在家里面休整2天，
1: 是，
0: 然后再出去玩2天，
1: 哦，
0: 然后再休整半天。
1: 哦，那确实安排的非常的合理啊，
0: 要不然真的来不起。
1: 对，
0: 只要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累着，就容易疲惫。
1: 对，昨天值了1天班之后，整个人感觉就是全身非常的疲惫，就感觉好像被打了一样。
0: 我以为你说昨天值了1天班，你是浑身神清气爽，是不是？
1: 那我得多爱上班啊！
0: 说实在话，我真的愿意上班。
1: 哦，
0: 我今天把那个小孩送下去之后，在公园走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好爽啊！因为像这个放假真是太累了，不管是在家里躺着也好，还是出去旅游走也好，是真的很累。
1: 嗯，
0: 一个是身体累，一个是心累。
1: 哦，
0: 但我真的是适合那种你知道就是很有规律的生活。
1: 哦，那你来替我上班吧。
0: 哎，但这样的工资我得不得提拿吗？如果工资要替你拿，我倒是可以哈。拖拉机说他放假了。哦，你的假期和我们的是反着来的，你是这个意思吗？你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放假你上班，我们上班你放假，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错峰休息是这个意思、
1: 那也挺好的，至少就是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也不用看人头了、
0: 啊，对，因为这两天确实五一到哪个景区都是那种人山人海，然后就是排队的那种，不管是景区啊，或者是高速堵车，肯定很多人都还是有一些吐槽的地方哈。
1: 是，
0: 点点在分享说牛马有假吗？那我牛马不如啊，咋的呢？你是一点假都没有吗？我不相信哈。今天呢是这个5月6号。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当然也是我们刚刚结束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相信很多朋友哈、可能还沉浸在这个旅途的一些回忆里啊，有一些朋友啊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晒一些这个山海美景，分享一些特色美食，当然也有吐槽的，这高速堵车堵得不得了，
1: 是
0: 明明可以1个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堵到4-5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当然还有朋友说啊，我到景区啊，我啥也没看着，我就看见了人头。这些其实是每一个这个就是不管是小长假还是说稍微长一点的假，甚至一些啊比如说暑假寒假集中休息的一些假期里头，大家比较吐槽多的一点。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里面让我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好多有一些这个资讯或者新闻推送的消息，就是很多这种安全事故也让我有一点点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可能这两天刷手机大家应该有刷到，你比如说这个四川景区的一个网红瀑布的秋千绳索断裂哈，然后还有五台山的突发暴雪，什么夜爬泰山遇上强对流暴雨，还有一些景区的高空设施突发停电呐、等等这些哈，让就是原本可以开开心心出门旅游的这种事，结果想要放松一下心情拥抱风景，但偏偏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安全隐患，让一次美好的旅途变成了惊险的时刻，可能有一些甚至啊酿成了无法挽回的一些悲剧。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聊这个什么旅途美景，也不踩什么网红打卡点了哈，但也不给大家盘点旅游攻略，就是我们俩
1: 因为已经玩过了，
0: 哎，对，我们就是认真的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在旅行途中安全的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0: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为刺激买单吗？你会去追求这个刺激吗？
1: 嗯，
0: 或者是你会就是为了某一种那种所谓的就是爽感，去追求一些所谓的那种啊瞬间的快乐的感觉，然后去冒险嘛，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哈。
1: 嗯，
0: 或者说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曾经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让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安全事故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其实我是属于就跟你一样胆子小的那种。完了之后呢，到一个地方我人多一点儿，我都紧张
1: 啊。紧张啥？
0: 就害怕。
1: 害怕啥？把你
0: 害怕，
1: 把你挤到啊。
0: 啊，对对对，真的真的就很害怕。我第一次尝试到就是说人挤人呢，特别特别多的那种感觉，是在有一年去贵州看那个黄果树瀑布。
1: 哦，
0: 它那个不是山路吗？
1: 嗯，
0: 但是它是小梯坎儿那种阶梯，
1: 是，
0: 然后你可能自己就是顺畅的走的话，大概也就10多20分钟就走拢了。
1: 嗯，
0: 但是你要一步就是亦步亦趋的走，就是人挤人的这种走的话，
1: 可能走几个小时，
0: 2个多小时、
1: 哦，
0: 从那个山那个头沿一走到那个瀑布下面，
1: 嗯，
0: 然后从瀑布下面穿过来，然后再下去，
1: 是，
0: 然后你就会这样，就是你要怎么走嘛？就是我下一步台阶，我站在那儿给你望着，然后我们俩摆龙门阵摆几句，可能等个1-2分钟，
1: 嗯，
0: 然后再下一步台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这可能
0: 很多，
1: 是，这可能就是那种大的那个节假日出行的一个现状吧。
0: 对，
1: 对，
0: 但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缩边边，
1: 哦，
0: 我就不会走中间，
1: 是，
0: 我就挨着那个壁壁走，你知道那个山不是旁边有个壁壁吗？
1: 哦，
0: 然后就挨着那儿走，
1: 嗯，你这安全意识特别高啊，
0: 就是内心很怕，
1: 嗯，
0: 然后就慢慢的移动，
1: 哎，所以你恐高吗？
0: 恐啊，
1: 哦，
0: 所以我不太会去高的地方。
1: 是，
0: 你知道我如果谁朋友家的那个楼层高了一点，我都不会去他们家窗台和阳台的，
1: 嗯，
0: 我有恐高症，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我恐高是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大桥，
1: 是，
0: 它是峡谷，
1: 嗯，
0: 然后修好之后跟他们一起去玩，我从那个桥上就是往下望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自己感觉我的头在往下。就是有坠的感觉，
1: 哦，
0: 然后我马上就腿就软了，
1: 是，
0: 我就蹲在那儿了，我就就不起来了，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爬树，小时候爬树，这个都大家都爬过吧？
1: 啊，
0: 我发现我爬高一点，我往下望
1: 也害怕，
0: 我也害怕，有点晕，
1: 是。
0: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恐高，
1: 哦，
0: 然后就会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出冷汗，
1: 嗯，
0: 如果他们就会发现你脸色不太好，
1: 是，
0: 所以我就不太会去太高的地方。
1: 哇，那我觉得就是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曾经想过说。

0: 去游乐园坐那个跳楼机，然后当时我们现场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玩、但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和我一起去挑战那个跳楼机、被迫放弃了之后，如果说现在再让我去坐跳楼机的话，我是不敢的，
1: 不敢的。年轻气盛的时候是敢的吗？
0: 对，我顶多可能坐一个过山车就可以了。
1: 这真的

0: 我也去坐了那个过山车，而且那个过山车好像也
1: 坐了吗？
0: 也是儿童版的。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全程很享受，然后思思在旁边一直尖叫。
2: 就是哦，你可能是那种对于失重感是比较耐受的人群。
0: 就是我感觉我把眼睛闭上，然后我就觉得会好很多。
2: 哦、是，然后点点子、嗯，你在坐的时候你吐，这样下面的人都会享受分享。什么东西？就你在上面你有失重感的，你是吐不出来的。
0: 嗯，
2: 因为那一刻你的心里。已经揪在一起了，我甚至于你知道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要大吼大叫我都是叫不出来的。
0: 嗯，
2: 我发现我失声没有那个声音了。
0: 是
2: 老的在说你张家界那玻璃桥走的就干大三三玻璃桥张家界的，我跟您说之前在泸州有一个花田九地，
0: 嗯，
2: 它有一个玻璃桥，
0: 是
2: 其实那个不高，
0: 嗯，
2: 我上去我都没法去，我整个人就缩成一团。
0: 哦，所以你去走了吗？没有，
2: 我就走边边的。
0: 哦，
2: 我不会到中间去。
0: 是，
2: 然后去，我看去年夏天的时候去那个重庆，
0: 嗯，
2: 走那个叫什么来福士啊，那个什么最高的楼，
0: 嗯，
2: 它不是有一个玻璃平台吗？
0: 嗯，
2: 我都没上去。
0: 哦，
2: 我穿的那个防滑鞋垫，我就边溜了一圈，我就直接爬过来了。
0: 吓退了，
2: 我就直接爬过来了。所以我真的不太敢尝试这些。
0: 嗯，
2: 所以在旅途过程当中，我是不太会就是主动去所谓追求这样的一些刺激冒险。
0: 对，
2: 就像大家说的。人多了之后我自己就觉得很难受，
0: 嗯，
2: 我就不太会去。
0: 是，
2: 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想像你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的失对于那种失重是耐受的，
0: 嗯，
2: 他是可以尝试这种所谓的刺激的一些项目。
0: 是，
2: 甚至有一些朋友现在不是流行啊登山啥的吗？
0: 嗯，
2: 我要去走一条无人穿越的路线。
0: 哎呀，我是不敢的，
2: 我走下来就算是英雄。有很多人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嗯，喜欢去挑战哈。
2: 嗯，所以说很多比如说有一些那种什么徒步一些野外线路啊，
0: 嗯，
2: 很多
0: 未开发的那种，啊，
2: 对，都会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走，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去尝试哈。
0: 嗯，
2: 所以你看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小长假呀或者一些假期期间，
0: 嗯，
2: 频频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比如说某一些什么设施啊因为突发停电呐，啊，然后这个设施停滞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掉在半空中没法下来，
0: 嗯，哇！
2: 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去这个爬山，突然遭遇到什么暴风啊、
0: 嗯、
2: 暴雪啊这种滞留，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天气，你不要说哎那我就多一哈，它就是艳阳天，
0: 嗯，
2: 过去它不得下雨不得有暴风哈，有可能你这天气它是瞬息万变的，
0: 对，
2: 你此时艳阳天，有可能待会儿就是这个突来的一些暴风啥的哈，
0: 嗯，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春有约，花同步，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

0: 哈，这个旅途的当中呢，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哈。那么在您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安全隐患？比如说景区的设施不太安全，天气突变啊，让你们的这个旅行的计划打乱了，让你措手不及，或者是人流拥挤，陷入一些啊，我就很心慌，
1: 是。
0: 就感觉自己出不了气的感觉，你明白吗？所以我就慢慢，我说赶紧要逃离那个地方，然后过马路也是慢慢走。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在那儿，就是有一个角度，他想拍洪崖洞的那个夜景，他就会耽误那么一两分钟，然后所有的人全部挤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就马上有志愿者提醒说不要拍照，不要滞留，怎么样？然后就慢慢又开始走动，就你就啊、
1: 哦，
0: 我终于就是喘一口气，松一口气了，然后就走过去之后，我就记得从那个洪崖洞，它从地下通道然后上去嘛，
1: 是
0: 那个专门的那个。指示牌说怎么走，走上去之后到那个马路边上全是人挤在那儿
1: 拍照的，是不是？
0: 对拍照的，然后看夜景的，然后我在那儿我都不敢拍照，
1: 嗯，
0: 我就说赶紧走，又开始往前走，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因为我在人群一多我就喘不过气，我就生怕就比如说推搡一下呀，或者挤到了，
1: 是，
0: 所以我感觉自己对于这方面的这种安全意识，我觉得我是就是100%足够的，甚至于我们把洪崖洞走完之后，我们都不敢，我真的是不敢滞留太久拍照，然后我想走那个什么千厮门大桥，然后走过去，然后在对面想看一下这边的夜景，
1: 是。
0: 我到那儿之后，就很多很多的人在那儿之后，他就开始管制，放一波人过去，
1: 限流了，
0: 限流，放一波人过去，然后你要排队在这儿等等等等，然后再过去一波人，再过去一波人，就大家全部挤在那儿，虽然没有走动，但是站得很挤，
1: 是，
0: 我觉得不行，我就喘不过气。然后我们马上就说啊，我们就直接放弃。我就是当机立断，我说哦，不去那个大桥了，我不走过去了。然后我说赶紧就是穿过人群，
1: 换一个景点啊，
0: 要么换个景点，要么直接就是回酒店。我就不去挤那个就是人多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我倒是做得蛮好。
1: 是，
0: 但是很多人他就喜欢那种热闹，哎，我就想去看一看，哪怕我在那儿，
1: 就觉得说
0: 一会儿
1: 来都来了哈，这个景点反正都走到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看了呢？
0: 对，
1: 有可能下一次不会再来这个景点了。
0: 对，
1: 是。
0: 然后点点说那样人那么多有什么意思吗？后面就是催你快走，一点都不安逸。你看，所以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就是我要挤一挤去看一看，然后有些人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哎，我觉得别人催我
1: 人多不想去了，
0: 对，所以就不想去。所以就是要看你对于就是这种所谓人群多，你是喜欢凑热闹的，还是说就特别害怕这种人群比较多的一个这种情况哈。然后点点在说我有密集恐惧症，我倒是有一点，但不多，但是我确实有在很怕就是人很密集的地方待着，所以我不太喜欢比如说一些晚会什么音乐会，然后人一多，我就特害怕，
1: 是，
0: 我就真的很害怕啊。当然除了刚刚说的人挤人之外，还有一些那种网红的游乐园啥的，有很多那种就是项目也是隐藏的一些安全的重灾区。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景点热衷于打造那种网红的刺激项目，什么悬崖秋千，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提过，高空滑索，
1: 是，
0: 玻璃栈道，峡谷漂流，蹦极，这些它就是凭借那种惊险刺激的那种体验，也是吸引到很多人去这个打卡，尤其是年轻人
1: 是
0: 追求刺激的哈。但是这类项目的话，说实在话，它是属于高风险的游乐设施，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对这种设备的质量啊、安全检查呀，包括操作人员专业度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你有一些景区和一些商家部分哈，就是为了追求利益，他可能会忽视一些安全管理，比如说这个设施它长久不检修，安全绳索老化不更换，
1: 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操作人员他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安全防护流程简化，甚至于哈，有一些项目可能他没有通过专业的一些安全检测就仓促的对外开放，对吧？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但不是所有的哈，就是个别吧。然后呢，如果说就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为了追求这种刺激的一些这种心态体验，如果说一旦出现类似的这种故障的话，有可能就是会发生，就是有一些无可就是挽回的一些
1: 就是说你去到一些比如说山区啊，或者是一些海拔地区比较高的这种地方哈，就是很容易有一些突发暴雨、暴雪或者是大风、雷电等等这些极端天气，所以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攻略哈，你不要去不关注目的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如果说你不做任何应对恶劣天气的一个准备的

0: 话，可能你上山就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突发情况。
1: 因为
0: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就是我朋友约了我们一起去那个武功山，然后当时呢，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去，然后他们俩就去了，结果一上山那天就是大风大雨，
1: 是
0: 体验感也不是特很好，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你
0: 是
1: 最起码你最近一两天的天气预报是完全准的。
0: 嗯，
1: 再说你下山穿短袖，上山穿棉袄。所以如果你要去爬山，山顶海拔比较高，
0: 嗯，
1: 那你就要准备一件棉袄。
0: 对，
1: 你为了图这个省事儿，我穿个短袖上去，那你上山冷得哆哆嗦嗦的，
0: 那肯定不行的。你上山就完全身体就失温了。
1: 对呀，你要感冒嘛？你说就不说多了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你要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哈？
0: 嗯。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32-22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节目当中给大家探讨啊，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你会为刺激而冒险吗？那么我们在旅途的时候遇到类似于有一些安全隐患，该怎么去处理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以及讨论一下。刚说到，首先啊，这个你要自己去规避一些危险的东西。你比如说你真的特别想去尝试一个项目，
1: 嗯，
0: 你一定要去看它的资质，
1: 是
0: 你一定要去看它的设施是否检修，
1: 嗯，
0: 这个装备是否专业，甚至于它的工作人员的操作
1: 是否规范，
0: 对你都要去关注一下。
1: 是
0: 的情况呢，一定要注意到该怎么去求助，对吧？你就是自身的这个安全意识啊，
1: 嗯，
0: 你一定要给它加强，
1: 没错，
0: 一定要给它搞牢固，
1: 嗯，
0: 千万不要存在那种侥幸的心理哈。
1: 是的，
0: 有些朋友啊去旅行啊，
1: 嗯，
0: 必须去拍个照，打个卡，好像我不拍个照，不拍个视频，我不发个朋友圈，证明我没来过。
1: 这也能理解吧？
0: 这趟旅行我白来了。那个人追求说：“哎，那我就要去那个护栏的外面那个地方。”
1: 哦，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哇，好壮观呐！
1: 嗯，
0: 我的身后是云海耶。
1: 哎呀，
0: 哇，我的身后那怪石嶙峋的，我必须要找准最佳的这个拍照的点位。然后呢，你就去，对吧？嗯，你这种就是属于安全意识非常淡薄。
1: 对，
0: 还有一些啊，急就是你人多，我就给他急，还有急，他是不是走得更快？
1: 哎呀，那肯也不行。万一就是比如说你挤的时候，比如说你推了一下人家，然后他就摔倒了，
0: 嗯，
1: 然后后面的人也特别多，容易发生一些踩踏的行为啊。
0: 对啊，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啊，不做那个行程规划，
1: 嗯，
0: 然后呢，也就是不在一些项目的时候听人家那个安全人员给你讲解
1: 啊，
0: 你的耳朵就是扇风去了啊，
1: 哎，是。
0: 人家的，
1: 你一心想到马上要耍这个项目了，
0: 哎，好开心哦，我好激动哦，管他说啥子哟。然后别人再给你佩戴一些安全装备，比如说让你戴好安全头盔，
1: 嗯，
0: 让你把那个安全带系好，
1: 是，
0: 然后让你就是那个绳索要拉拢怎么的，你就是不听，
1: 嗯，
0: 你也不规范佩戴，你说哎，反正都死无所谓嘛。尤其在这种情况是哪一种，嗯？戏水的时候
1: 啊，哦，对，
0: 好多朋友。就是穿那个什么那个叫救生装备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就随便拉一个洗到身上，
1: 哎呀不是，
0: 这是糊弄拉过，
1: 嗯，
0: 这个也不行哈。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很多什么高空项目呀，
1: 嗯，
0: 涉水项目都会提醒，比如说你有三高，
1: 嗯，
0: 你这个

0: 保暖的衣物呀、简易的一些什么急救包啊、充电宝啊、雨具啊啥的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游玩网红刺激项目一定要牢记三不玩原则。
1: 嗯，
0: 就是不玩无安全资质、无专业操作人员、无定期检修记录的项目，你一定要不要玩。
1: 是的，
0: 身体不适、酒后、孕妇、老人、儿童不适合的项目，你不要玩。
1: 嗯，
0: 不遵守安全规范、不佩戴防护装备的项目，你一定不要玩。
1: 记住了，
0: 嗯，
1: 是。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遵守到景区的规则哈，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你不要去翻这个护栏，然后你也不要去爬悬崖，不要追求刺激，也不要进入到警示封闭区域。然后拍照打卡的时候，反正就看自己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现状吧哈，不要为了说你要去拍到一张好看的照片，你不顾自身安危，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哎，是的。
1: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去野外徒步登山的时候呢，你得走正规的步道，你不要去探索那种什么没有开发的这种野路啊，或者是一些未开发的区域。
0: 是的，
1: 也是非常危险的哈。
0: 对，这个怪朋友在说啊，像我们带娃娃出去耍呢，从来不去凑堆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为哈。
1: 是。
0: 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你如果就是万一。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什么十里不同天，然后天气说变就变的那种情况之下哈，在旅途当中，你明明看了天气预报，但是还是依然遭遇到了什么暴风啊、暴雪、大风这些恶劣天气呢？不要慌张，要学会自救，第一时间远离什么河道、悬崖、孤立大树啊、高空设施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就近寻找安全的避难场所躲避。
1: 嗯，
0: 不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避免失温啊、雷击啊、滑坠等等这些危险。
1: 是的，
0: 如果不幸被困，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不得就乱跑，
1: 是
0: 要保存你的体力。然后呢，第一时间这个拨打救援电话，什么110啊、120啊，一定要进行一个求助哈。
1: 嗯，
0: 就说明自己的位置啊、人数这些，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哈。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自行的去冒险脱困，你觉得自己。就是啊，是英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啊。
1: 嗯，是。
0: 还有就是一些应急的意识、急救的知识，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些。你比如说止血啊、包扎呀、
1: 是
0: 啊，什么轻度失温、中暑这些方法，大家基本上有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科普学习。
1: 是，
0: 如果实在不会的，我们可以就是去各大那种官网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帖子呀，甚至有一些专业的医生、专业人员会给大家进行一个
1: 科普。
0: 对，然后点在说，我出去玩身上一定带几个巧克力，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
1: 是，并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低血糖的这种情况哈。
0: 对，然后那个怪朋友说，你带伞没得哦，等会要下雨了哈，刚刚过了一家马上到北木了。我看了天气预报的，带了伞的。
1: 是，我每天都会带伞的。
0: 勤带雨伞，保带干粮哈。
1: 是，
0: 这个是应对就是突发事情的一个措施，尤其是在这种夏天说变就变的天气里头哈。所以这些出门旅游的一些安全小技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学习起来吧。
1: 是，
0: 当然呢，现在哈，说实在话，旅游观念越来越多元化，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再满足于逛景点拍照片，他可能就是想追求一些刺激的体验，就是也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些首选。但是呢，我就是不是说反对大家不要去体验这些东西哈，你要记得这个刺激体验它不等于盲目的去冒险，永远记得安全永远是这个你的第一前提哈。
1: 是的，
0: 当然还就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理性的选择，不要去跟风盲从，好像觉得别人做的这个事情我不去做，是否我没有跟上潮流，是否我就 out 了，感觉我就是 too good 了嘎。
1: 哎，也不是嘛，反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旅途体验哈。
0: 哎，对啊，这个旅途的美好呢，从来不在于有多刺激多惊险哈，而是在于我们真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感受到我们祖国山河的辽阔，感受到人间烟火，和家人朋友一起留下美好的这个回忆哈。
1: 嗯，
0: 当然今天呢也给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些这个小技巧吧，也是告诉大家旅途从来都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需要我们这个重视起来，紧绷安全意识之弦。
1: 是，
0: 最后呢也再一次提醒到各位热爱旅行的朋友们，出门在外呢，平安永远是第一位。再好的风景哈，都比不上生命的安全的这个重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呀，我也是刷到很多次啊，朋友圈当中有去看演唱会的，有去看音乐节的，去感受到了这种现场的氛围，也是特别的热闹哈。但在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在深圳的声幻奇境商演当中呀，王心凌表演时被高强度的镭射激光直接照射腿部皮肤，那么现场观众清晰的听到她剧痛发出的惊叫声，演唱呢也被迫中断数秒。那么王心凌强忍着疼痛继续表演后，主动向观众解释这种灼痛感。他说：“原来镭射打到这么的刺痛啊！”
1: 以前只知道镭射会破坏手机的摄像头，但是距离过近照到皮肤上呢是会有灼烧的疼痛感的哈。现场的观众描述说是这个镭射光点射到他的腿上的时候呢，明显的。

0: 激光产品是属于不必特别管理的类型。
1: 嗯，是的。那还有二级标准的激光呀，输出功率在0.4毫瓦至1毫瓦之间，人闭合眼睛的反应时间为0.25秒。用这段时间算出的曝光量呢，是不可以超过 MPE 值的。通常1毫瓦以下的激光会导致人出现这种致晕的情况，因此呢，不能够用此类激光直接去照射眼睛，更不能用远望设备来观察这种激光。
0: 是的，那么三级标准的激光，如果说不小心和这个激光对视了，那可能就会对眼睛造成一些伤害了。其输出的功率呢，在1到500毫瓦之间。
1: 那么还有四级标准的激光为高输出连续激光，其输出功率大于500毫瓦，有可能会产生火灾的危险。
0: 所以呢，在很多这种大型的演唱会当中啊，激光灯这种设备呢，都是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安装和调试管理的，确保没有问题。所以在演唱会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演出人员什么感谢舞台呀、感谢消防等等一系列，因为这场演出当中唱歌的只是最后一环，在此前还有很多安全事项以及部门去准备的工作了，
1: 还有去监督的一些工作哈。那么去年的4月1号起实施的国家推荐标准激光产品的安全第一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当中，就明确的表示，只要功率足够高，任何波长的激光都有可能会导致伤害的。专业人士也介绍了，从技术层面来看，演唱会采用的激光设备需要严格的遵循国家规定的激光产品的安全标准，并且呢，通过光路设计避开观众直视区域，确保肉眼观看无视觉障碍。
0: 所以呢，还有行业人士就介绍了，说一般演出常用的都是低功率慢反射激光，理论上来说呢是安全的。正规的演唱会的激光设备呢，还需要经过一些安全的检测。
1: 对的。那同时呢，还有眼科医生也提示到了，生活当中常见的激光颜色呢有红色、紫色，因为波长不同，其对眼睛的伤害位置不同，需要注意防护。可见光或者这种近红外光的激光呢，一般就是穿透性很强的，它可以进到眼睛里面去，伤害的呢是视网膜，视网膜一旦损伤了都是不可逆的，因此肯定是要避免。那么相比之下呢，紫外激光它一般穿透不了那么深，所以呢，它会被我们的眼睛，就比如说角膜或者是晶状体去吸收，但是呢，也会影响人的视力。不过呢，在临床上还是可以治疗的。
0: 还解释了，一般来说呢，演唱会上的光源。

0: 一旦损伤了都是不可逆的，因此肯定是要避免。那么相比之下呢，紫外激光它一般穿透不了那么深，所以呢它会被自己我们的眼睛，就比如说角膜或者是晶状体去吸收，但是呢也会影响人的视力。不过呢在临床上还是可以治疗的。
1: 还解释了一般来说呢，演唱会上的光源直射眼睛内部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小的概率并不是说就不会发生哈。所以大家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当激光扫过来的时候呢，如果

0: 些设备了。那么其实在社交平台上也有网友就是用手机拍摄这种激光束啊不慎引发故障的一些事例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了。好，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娱乐消息。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 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5月5号，谢娜在成都呢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丈夫张杰全程以观众的身份坐在台下，默默地陪伴老婆，从台上的人气歌手变为台下最忠实的观众。那么张杰的细心安排呢，也意外地促成当晚最动人的名场面了。
1: 嗯，可以说是角色互换了。多少年前这两人的身份都是互换的，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
0: 对，然后后面呢，张杰因为唱功非常的好哈，各个地方去开演唱会，那基本上谢娜都是在台下陪着，去当这个演唱会的忠实观众。那这一次的话，谢娜也是属于完成她的一个梦想吧。我们不说她唱功有多好，但是呢，这个确实也是她一直的一个梦想。而且其实她的这个演唱会确实热闹呀，就听说本来只打算办一场，但是呢由于太热情了又加开了一场。
1: 哦，大家这个是期盼对吧，因为不是个所有人都能去到现场。那么在演唱会上呢也有这个温情的一幕展现哈，因为他的好友也到了现场，而且呢他事先并不知情。
0: 好友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何炅。那事先呢也不知情何炅到场，那么根据原定的行程，何炅呢可能当时应该还在国外录制节目。当谢娜在互动环节中突然看到好友的空降啊，当场就激动的落泪了，就哭着问，你不是去国外录节目了吗？看到这个画面大家应该还是会比较的动容吧。
1: 是哈。那么何炅也回应说的是这个工作紧赶慢赶弄完了，在最后的时间节点飞了回来。他说从他第一首歌就一直在听，一直唱到了这个结束嘛哈。他说就是为他感到骄傲，为他点赞。
0: 是的，那他还特意的补充了，感谢张杰啊替他保密，因为报批的关系没有办法上台。那他也开玩笑说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快乐家族他们几个主持人都还是非常有梗的。那他说有一个很多年的老朋友来了啊，他以为谢娜已经知道他回来了，就是知道何炅回来了。然后呢谢娜说他们睡在一起，然后这个画面呢就是这个场景也是比较搞笑的。说完这些呢，其实何炅也是一度的落泪哈，但台下的观众呢又是笑声不断。然后呢他又高声的喊话，就说谢娜啊，这个张杰让自己提醒他快超时了。这个嗓子呢也是说了这句话以后，瞬间就将现场的气氛是瞬间推向了高潮。
1: 是的哈，这个先是被好友的空降感到落泪哈，还没来得及擦眼泪就听到了这个超时提醒。因为之前也看到一些歌手说过，说你这个场地的报备是在这个时间内完成的，超时或者是多唱都是要罚钱的啊。
0: 对的。那么他也是一边抹眼泪嘛，一边就是破涕为笑的那种感觉，就是开心起来什么都我忘了哈。那迅速的就调整了这个流程，然后结束了这个

0: 动环节。这一幕呢就被台下的观众完整的记录下来，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何炅与谢娜多年好友的默契，张杰默默守护的姿态，以及三个人在台前幕后悄然的完成了这一场配合，被许多的网友形容为最温暖的催泪弹。那么张杰呢也是全程的坐在台下，以观众的身份陪伴着妻子演出，不抢风头，不打扰流程，却在关键时刻呢通过共同好友来传递最真实的帮助。
1: 是，除了何炅之外呢，另外一位当下比较火热的歌手李小冉也去到了现场。
0: 我想应该就是他多年的好友，就说的是晚上前头一天晚上住在一起的这位好友吧，就是他的好朋友非常多年了，李小冉。
1: 他说这是他的谢娜的第一场演唱会嘛，他一定要去到现场。
0: 对的，在5月5号晚呢，谢娜的四川成都举行个人演唱会，李小冉就现身助阵了。那么谢娜表示，李小冉是特意从浪姐请假来的演唱会。那李小冉也是说了，这是你的第一场演唱会，我是一定要来的，非常的坚定啊。
1: 可惜了，他都没唱一唱，他最近这个唱歌这么火。
0: 唱了的，在演唱会当中，他们两个一起合唱了的，而且他穿的衣服也是他就是唱《心愿便利贴》一公舞台的同款衣服。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友情啊，也是让大家比较羡慕的。看到他们能够保持这么多年，也看到了在这个演唱会当中谢娜的好人缘了。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6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心理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
1: 天正好吃字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0: 心心念念的五一过完了。
1: 是的，看了你的那个连续性的输出啊，感觉你这个五一假期也挺丰富。
0: 哎呀，是不是朋友们，人回来了，心还回来了吗？是不是？我觉得
1: 这怎么感觉就出去一趟，这个人变了呢？
0: 我觉得今天特别不适合上班。
1: 咋在
0: 就是
1: 我随时讲
0: 还没讲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以及明天的天气哈、现在外面已经妖风四座了、
1: 是的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稍后呢回到家的朋友哈，第一时间赶紧把你外面晾的衣服呀、裤子啊、
0: 没有用了，现在该吹落的已经吹落了，
1: 啥意思？
0: 现在你这个摇头
1: 没落的吗？你急害怕收回来吗？
0: 没落的，
1: 晚上还有更大的风
0: 你收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腰裤儿啥子袜子啥子东西都要收起哈、就是现在
1: 飞下去了，你也别想再把它捞回来了。
0: 对，飞下去
1: 估计你也不会要了。
0: 有可能一看，哎呀，今天就是怎么我的摇裤儿不一样
1: 了，烂了个洞。
0: 烂了个洞。啊，什么蕾丝边的是吧？
1: 啊，你还喜欢这个款式？
0: 你看现在抖音上卖内裤卖的可

0: 风哈，把太阳给刮出来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太阳出来一会儿嘛，一会儿就该给我下点小雨下来。
0: 哎，是的，要不然这个天实在是有点闷得慌哈。
1: 哦，对嘞。
0: 哎，今天这个风一起来，就中午那会儿风一起来，有一种夏天来了的感觉。
1: 那是啊，
0: 昨天还是今天？
1: 我跟你讲，那一项天气真的很奇特，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天能够让你感受四季。
0: 没错。
1: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还有凉丝丝的，还可以的。
0: 没错。
1: 啊，然后结果呢，到10点多的时候，哇，开始出那个大太阳。
0: 就是夏天的感觉嘛。好像我记得是昨天好像是立夏了，就是夏天正式开始了。
1: 对，然后关键是属于啥子？就是你热得遭不住，所有人在开空调，感觉有点儿燥哈。家里面绝对就是属于那种要开又不开的状态。
0: 对。
1: 单位上可能已经开了两周了。
0: 对，真的好难受啊！你看，包括那个刘勇说，任何不下雨的妖风都是耍流氓。
1: 是啊。
0: 这个我绝对认可，你知道吗？
1: 对，然后到了下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吧，哎，开始凉快，气温度还算是能够将就，
0: 是的，
1: 17到26。
0: 是的，然后周五呢和周六依旧是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哈，周天呢是一个晴天，好像这周六是要上班的啊，
1: 哎，
0: 然后周天是休息，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在五一的这几天，金云应该都在内江吗？
1: 也没有去了一趟成都，带了反正几天娃，
0: 就带娃嘛，然后就没离开四川，
1: 没有。
0: 这成都和内江的天气是大差不差。
1: 你还让我带出四川，我两口子都在川内都已经带得不得了了，
0: 把娃娃扔了是吧？
1: 哎，人话是不干哈，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
0: 跟我姐一样，我姐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上班吗？因为我姐是在移动上班，然后他们五一的假期呢就没有，就你想吧。服务行业基本上五一就没有假期，然后他昨天就是休假休了一天，就带着他儿子，带着他儿子去到我们当地那边去玩了
1: 一圈啊。
0: 完了以后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真的想把这个孩子扔了。我说怎么了？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心态会转变，就比如说我孩子在大概2岁之前嘛，我就说哎呀好乖呀，比如说婆婆妈呀或者是自己的妈妈想要带他出去玩，然后我就舍不得，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不能过夜的那种。
0: 没错。
1: 好，然后呢，就是前两天带完之后，我说哎呀，赶紧给你奶奶走，
0: 赶紧就甩走是吧？所以真的是一个好人家带孩子，怎么都为啥说女人什么时候最恐怖啊？就是真的是在给带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那最恐怖，那不要惹他，你知道吗？
1: 那最随便。反正现在想的是先把话撂这儿，
0: 那就是个漏
1: 气，我暂时不管。
0: 对，那就是个漏气的煤气罐啊，一点就炸，你知道吗？然后看到刘勇说抚仙湖冷惨了呀，确实冷惨了哈。
1: 就是杨仔在出去之前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你也走来起嘛，嘎想了半天，就是在网络上
0: 就
1: 是翻过来翻过去，然后最后他说哇，去抚仙湖，然后我马上送他去，全力不及。
0: 哎。就是，
1: 哎呀，我脚好了，腰好了，谁要紧？
0: 其实是这样的，我在走之前哈，在这个五一开始之前，我们。

0: 他基本上哈、啊、都不是像我这样的
1: 不属于这个调性，
0: 对，不是像我这样的艺人 啊都是哀到死的那种人你知道吗，都是玩不开的人，
1: 那只能把金鱼带去了。
0: 哎，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我江林黎妹儿我们四个人去万岁山的话，包括然哥去万岁山的话，那都能玩嗨。
1: 我上次我们不是在测那个什么哀人还是艺人吗、然后结果还没测之前然哥就说了句，我们这栋楼高阳跟金鱼绝对是外向的爆炸的那
0: 种，对，我们那个艺人都不叫艺人叫恶人然后我们如果去万岁山，但是我今天这次约的那群朋友呢就没有一个适合到万岁山那种场合里面去
1: 玩，那就打住了就没去。
0: 对，你想吧，你到万岁山你不和 NPC 去互动的话、
1: 啊、
0: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
1: 意思，
0: 你相当于你就逛了一个那种大型的，就像就比如说哈，
1: 就跟着别个是拐子，其实上只有你国人是拐子，
0: 对，你到迪士尼然后买门票进去逛公园那种感觉，你不参与到活动

0: 抖音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起来。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那目前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都缓行，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中央路以及天津街目前全线拥堵，北街上行方向车都缓行，但是像和人民路这一块呢车都缓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轻微拥堵，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腾飞路上下行方向车多缓行，上南街全线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此时呢车流量在不断增加，五星小学路段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轻微拥堵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十字路口处车流量不断增加，另外西胜路目前呢车流量偏大，汉大道内江三中路段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此时呢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2: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2了，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最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嘴，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好，我是金鱼。
0: 哎，我们刚不是说到了吗？就是我的那个五一之前的那个规划哈，然后说到了，其实刚说到了我准备去到的这几个地方，一个是广西的北海，还一个就是河南的洛阳和万岁山这两个地方，然后其实就是洛阳和北海被我们推翻了之后呢。又有一个地方就产生了，就是刚才小侯姐说的哈，我们准备去的是哪个地方呢？西藏，去拉萨。
1: 哎，我这个假期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个00后的小妹妹，她是自己一个人自驾去了西藏。
0: 啊，我觉得真的
1: 太飒了。
0: 不是太飒了，是飒，但是很危险。说实话很危险，
1: 但是人家就是做的和旅游相关的一些工作，就觉得还好。
0: 对对，除非你是做，为啥这次我没有去西藏，然后也是跟一些就是专业的他们做旅行博主的一些朋友聊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说我们几个人，他问我，他说有没有领队，他说如果你要开着，因为我开那个车比亚迪的嘛，然后又是那个混动那个车，他说这个车上川藏线的话，说实话不太建议。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5月份的这个天气到西藏是一个特别天气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就如果你要7月份去，那个时候天气相对于稳定了啊，那你就要相对于应急的一些措施，因为5月份特别不稳定。它这个不稳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你会遇到雨雪交加的天气，有可能会遇到冰冻的天气。
1: 像这个五一节假期的话，什么贵州啊、云南啊、西昌方向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像阿坝地区有，反正也是有雨水存在。
0: 对对对，他说你，我不太建议你开你的车上去，而且你这个车底盘比较低。就是能耗这方面咱们先暂且不说，对，如果要是说啊遇到问题的话你很难脱困，他是这样说的。最后面我们就把拉萨的这个目的地打消了，因为五一节我查了一下机票，就是飞到上面去的这个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就性价比就不是很高哈。然后呢我们最终选定了一个地方就是还选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到哪儿，到青海湖。
1: 最后发现5天有点短
0: 啊，到青海湖，然后发现5天确实有点短，因为你毕竟也上到了青藏高原那个地方，最后面你就实在就是说哎那就去哪儿呢。我那天我是怎么发现我要去抚仙湖的，我在搜那个地图，就是我在看到青海湖的那个路线
1: 啊，
0: 到青海湖那个路线，然后我就缩那个地图，缩缩缩，一看，哎，底下还
1: 不像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带有湖景的那种特色景点哈，就是它刷是很骚，
0: 对，它玩的点比较少一
1: 些。对，你比如说你玩帆船吗？你不玩，对吧？然后你要说你要在那里要常住一个，比如说你要度一个什么长假倒是可以，但是你耍个一两天，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个地方你可以完全忽略掉。再有一个哈，我觉得比吃的话。我们内江的很多吃的，因为矿从国人口味上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好多店你随便抓都比当地的东西要好吃一些。
0: 对，因为为啥？
1: 当然你去体验倒是无所谓。
0: 这一点其实从吃的方面，我和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你是比较喜欢辣口的东西。对，我到哪，我们先第一天是开车到了昭通，但是昭通这个地方我是不会再去第二次
1: 了。我就特别喜欢吃昭通的那个小烧烤。
0: 你看咱俩完全相反。为啥呢？我们第一天晚上到昭通了之后呢，我们就吃了那个小烧烤。你作为一个西北人来说，你吃烤肉对不对？你这是有要求的。我真的是，我还发了朋友圈，我说怕是昭通这个地方哈，那个一头牛可以养活一片烧烤店，为啥呢？就是他把那个牛
1: 很小串，
0: 对，那个牛就是割一片肉下来，然后可以穿一晚上，结果第二天牛愈合了。就一头牛可以养一片的烧烤店。
1: 对，其实我觉得像什么东北人啊、西北人啊，好像他们吃烧烤的话就是大肉串。
0: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昭通的这个烧烤的味道还调的。

0: 个龙门石窟啊，当时说它是和洛阳那个龙门石窟啊，就是不一样啊，名字一样，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还上山了，还要了50块钱，我们反正几个人要，就是一个人50块钱门票。
1: 嗯，
0: 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有没有证件，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职业比较特殊嘛。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有没有证件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的政策，他没有。然后从这一点我就说，嗯，昆明我以后
1: 来了
0: 不来了。
1: 其实很多，比如说是怎么说呢，像4A、5A级的一些自然风景区啊，它基本上是可以使用到一些这个优惠政策。
0: 哎，是的。然后看蛇鼠一窝说去了滇池爬西山啊，是的。其实然后去了西山上面呢，就是感受了一下整个就是俯瞰滇池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整个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嗯，可能和我们的古雨湖也就差不多，
1: 大差不差、啊，
0: 对，大差不差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挺考验人的什么呢？你本来一个新疆人，新疆有多美的这个景色你没看过啊，对不对？然后你要再去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还是
0: 会，关键是不一样。反倒你说这个景色，我倒觉得一路上就是从，因为我们是从宜宾出的川嘛，从宜宾的泸州这样出川，然后经过了贵州走了一小截，然后再到了云南，就是这一路上由这个盆地往高原上面走，这一路上的这个风景，
1: 它的地貌不一样。
0: 对，到了云南之后，我感觉整个的这个就是沿途高速一路的风景和新疆是有一拼的。
1: 啊，
0: 这一路上它的那个荒凉感，它倒不是像那种就是我理解当中的，比如说像南方的那种感觉，
1: 山清水秀的那种、
0: 哎。对，因为四川这一路上的高速全都是两边就是高，就是那个树林，
1: 对
0: 啊，绿郁郁葱葱的。但是你到了云南之后呢，可能就会裸露一些这个地表出来，然后就这种感觉很像新疆的感觉。但是到了滇池之后呢，我和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包括你看这个刘勇说滇池就是一个洗澡澡的大。
1: 其实我觉得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觉得吃的比较有意思的一顿是什么？
0: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说说。我当时这个我觉得玉溪的菜还深得我心，等会儿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摆一摆吧哈。那大家在广告的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洋洋。同样今天也是有礼品为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煎啊，不是我们的那个五粮春一瓶哈，五粮春一瓶。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3: 看春光，一夜摇摇，万物像你们红妆呀。
4: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双曲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沿车头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呢同样有所增加。接下来关注到城区的路况，目前市中区中央路依然严重拥堵，上南街全线处于严重拥堵状态，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在专医院路路口以及往文街方向呢，车流量都比较的大。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新华路依然是在石小路段严重拥堵。那临江小区的腾飞路以及江华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流量偏大。五星小学的路段呢目前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另外栖霞路在国宾上院附近的目前严重拥堵，南桂到万达方向的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东同路一中路段车多缓行，另外西陵大道的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再来关注到新汉街啊，目前在这个赵信啊这个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哈。另外西胜路和新胜路的车流量较大。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在红绿灯处呢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4: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金鱼。
0: 梦幻哈尔滨来了，我的高阳哥哥，爱你哦。哎呀，
1: 天哪，你这两对话，我简直马上要准备接不下去了。
0: 是不是？马上，你看很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因为这每一次这个哈尔滨一来吧，我就感觉这个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有的不能播。
0: 对，不太能播，你知道哈尔滨就是说话，你注意点意。好，
1: 那你就现在暂时这5分钟别接他的茬儿。
0: 不是，有些事儿哈，咱不能在这个公屏上聊，还咱晚上自己私下来聊。
1: 天哪，你跟他俩到底啥关系啊？
0: 哇，那是好朋友的关系啊，是不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关系，你知道吧？哈，
1: 那我就得使劲想了。
0: 你可以想一想哈，你可以回去想一想。
1: 那我现在能说吗？
0: 写个论文，你在论文当中表达，不到时候答辩哈。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啊，大羊羊，羊是羊肉汤的羊，大是大小的大哈。然后呢，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我们五一的时候的一些见闻。我觉得五一的5天的时间呢，我跑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呢，对一些新的城市有一些新的感悟。你包括昆明，其实我爸爸原来去过昆明，他挺喜欢那个城市的。
1: 嗯，
0: 然后
1: 反正这一次是你是第一次去吗？
0: 对，据我所了解呢，就是老年人都特别喜欢昆明。
1: 四季如春的一个城市。
0: 对，四季如春的一个城市。然后包括去抚仙湖，其实我倒觉得抚仙湖没有给我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验，同样也没有给我太多的就是我不太想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就平平淡淡。
0: 我决定我还会去第二次，就是找一个天气好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就是适合去的时候，比方说7、8月份，那个时候天气比较稳定嘛，然后带着爸妈到抚仙湖
1: 可以走一圈。
0: 对，一定要住个3-5天的时间，深度的去感受一下。因为就像我特别同意你刚说的，就是抚仙湖如果你花1-2天的时间去玩，确实没什么好玩。
1: 我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0: 对，这两天你玩不到想玩的，同样也没有你想玩的。
1: 但如果
0: 你感受不到抚仙湖当地的一个特色，
1: 你是属于那种想要去发呆，然后想要去慢游。

0: 游的那种的话，我就住个几天，这个地方倒是挺合适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有一点不太喜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它水是很硬的那种水。
1: 嗯，就是。
0: 高阳说出了自己的内心话，但是这种不是我想说的啊。
1: 高阳是谁？我叫高远。
0: 啊，你叫高远。对，就是忽然一下，就是发量又多起来了。
1: 高阳说跟我高远什么事儿？是吧？你这你搞清楚，
0: 太不要脸了。
1: 赛里木湖啊，它和抚仙湖它是有一定海拔上的这样的一个相似之处哈。其实说到这个抚仙湖这次的这个旅游呢，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关于到昆明，其实就是我的那个特点。那在昆明，我们马上吃了个就是那个菌子火锅。就你到昆明以后，必须要吃一下他们那个菌子。但是有一个小的一个插曲，就我们当时在点那个菌子火锅的时候呢，就是我不知道静宇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剑手青的这样的火锅，它对于那个菌子煮的那个时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他在给你端上锅了之后，他会给你上一个闹钟，但是我们
0: 就是那个计时器、啊、
1: 对一
0: 个
1: 闹钟、
0: 就是、
1: 一个计时器
0: 沙漏，
1: 对你必须在这个计时器完成了它的计时之后，你才能打开吃，然后他不给你发筷子的。然后当时呢，我们是有四桌同时开餐，同时下那个菌子，但是剩下三桌都放了计时器，唯独我那桌没放。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过来给我们，就是问我们，他说你们怎么不吃？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放的这个？他在找我们那个计时器的时候，结果他都懵了。他说你们计时器呢？我们说没放。然后
0: 这个心也是够大的。
1: 他跟我们说，他说我给你们换一锅吧。他说我不敢给你们吃这个，我不知道煮了多久。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板还是挺人性的，
1: 哎、
0: 就是他但凡是属于那种再抠门一点的话，哎，我现在给你啥呀？
1: 然后这个就综上所述吧，就是我不太喜欢昆明，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不太适合我，一个是因为我让车的那个问题啊，刚才还给大家说了，就是我在那个从那个地下停车口出来了之后呢，大概等了有半个小时才汇入了主车流。我最后面看了一下，让我车的那个人还是个川 A 的牌照
0: 啊，
1: 就是
0: 你会发现四川的车他会明显有自己的意识当中的那种礼让、啊、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尤其是咱们
0: 所以平时的那个交规严点还是有那个，
1: 我觉得
0: 在骨子里的，
1: 我觉得就是冲那一点，就从那以后我就走在路上，包括回来的一路只要是川牌的车，
0: 我说你姨妈该让，
1: 我立刻让啊，因为回来的路也是返程的高峰嘛哈。
0: 对，方便自己方便他人嘛，
1: 没错。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走，就是边走边玩啊，然后呢边走边玩，也没有提前规划，就走到了哪儿，走到了玉溪，走到玉溪吃到了他们那个玉溪有一个餐厅，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如果去玉溪，如果去云南玩的话啊、有机会到抚仙湖或者拐到玉溪，一定要去他们家那个餐厅，哪儿呢？叫随和餐厅，随和饭店、那家餐厅就是他们里面有那个麻辣鸡和酱油鸡、那个酱油鸡是他们本地的一个特色，就只有他们那个餐厅会做那道菜、然后呢我们大概四到五个人去点那个菜，点了一个小份的，我们没吃完，你想、那个分量是有多大，就是我们没有吃完、然后关键他那个酱油鸡做的特别的好吃，他特别舍得下料，我觉得特别适合四川人的这样的一个口味，他特别舍得下料，而且是性价比极高。用咱们内江的一个餐厅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餐厅来做比喻，就是甜城一号
0: 哦，
1: 哎，
0: 就是经济实惠嘛，然后就是吃的人就比较大众化一些。
1: 没错，他们本地人都会去在里面，比如说订一些宴席啊，就是本地的家里面聚会啊，都会在那儿去订。但有一点就是提前预订，如果你要不提前预订的话，你人又特别少，你只能进去现抢桌子，就是那种感觉哈。
0: 哦，
1: 啊，关于这个
0: 还是可以一试的，我觉得。
1: 对对对，关于这里面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菜啊，我们等会儿在广告回来之后吧，给大家来仔细的来聊一聊。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哈，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等会儿再回来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哈。那今天要抽出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五粮春一瓶哈。那对，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一瓶哈，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之星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4: 就业直通车。

0: 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5: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目前依然是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目前的童子坝大桥呢，双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呢有所增加，在两边桥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城区的路况，市中区这边呢，天津街以及中央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上南街全线依然严重拥堵，广场路和和平街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依然严重拥堵，临江小区腾飞路上下行方向以及江华街目前处于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环城路往燕家湾、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西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临江小区临江路大佛寺路段目前车流量较上一时段呢稍微有所减少。那平安路以及和平广场这一块呢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新农路的六中路段车流量偏大，另外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依然较大，西胜路客运巷位置目前处于一个轻微的拥堵状态，另外汉大道在内江三中路段的车流量偏大。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依然是在红绿灯处呢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5: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啊，看到这个没名字说抚仙湖不好耍，回来了呀？怎么我就不然，即便是好耍，我也得上班啊，我得就回来当牛马，我得赚钱啊，对不对？
2: 是呀、
1: 啊，
2: 你看这个钱刚花出去，不得给他挣回来吗？
1: 是不是？
2: 对，
1: 好耍你也得回来呀、啊，是不是？
2: 但是说实在的，
1: 假期都过了。
2: 虽然说这个假期我没去，但是我就一直每天都在不停的刷朋友圈，看哪些人到底出去了哈、
1: 嗯。
2: 今年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人不是往川西走了，
1: 哎、
2: 反而是去什么桂林啊？
1: 对，哎，贵州
2: 厨法呀，
1: 对，贵州特别火。
2: 对，然后桂林、广西那边哈、啊，
1: 广西也特别火。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广西火的点是在哪儿呢？是在央视转发了一个博主发的一个视频，
2: 嗯、
1: 一秒天黑。
2: 哦，
1: 啊，那个特别火，
2: 天气是变化
1: 对对对
2: 特别快。
1: 我觉得这也是为啥？我觉得旅游的一个魅力所在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你包括其实我这次去到了云南呢，也体会到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吧，
2: 嗯、
1: 算是。然后包括到抚仙湖，也是体会到了当地人百年一遇或者说十年一遇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2: 再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大家就是在旅途当中的那些窘态也好，有趣的也好、
1: 嗯、
2: 美的也好啊。
1: 嗯，
2: 最好笑就是有一天我在不停的
1: 对我爸，因为我你知道老年人拍的那个视频那个风格，
2: 我
1: 想模仿我爸，因为我爸平时
2: 倒挺有趣的，你这样的话我就说不定是一条新路子。
1: 哎，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我们朋友在说，他说你就这样去说，就是我用我们当地的土话，新疆的回族土话来说这个视频、
2: 嗯、
1: 就是哎来来来我才在哪儿呢，然后就是那种新疆的那种土话，
2: 有点调调哈。
1: 对，他也不是维语哈、啊嗯、他也不是那种维族人说汉语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新疆回族人的那种土话，然后就用我爸那种方式，因为我爸每次就是那种新疆话，
2: 就是拿着这个大头贴环一圈、
1: 哎、
2: 就是显示自己是在这个位置的。
1: 对，转一圈啊，然后就看哎我爸原来就是哎就是带他到那个自贡的那个
2: 灯会
1: 啊，他就给我舅妈就发了一个消息，他说这是那个自贡的灯会哈、啊，你看我现在在那个自贡的灯会上、啊、看灯呢。就是他还不说，他说的不是灯，
2: 我跟你讲
1: 是灯，
2: 老年人这样一讲出来就觉得哎呀还很正常，但是但凡年轻人这样去模仿，
1: 哎、
2: 我觉得哎还有点意思。
1: 对，然后我那天就发了一个哎，
2: 就是我会每天期盼的说哎，我说看看这个人今天又走到哪儿了。
1: 结果我就去了琼海，是不是？
2: 然后我说哎，琼海也比抚仙湖好玩点。
1: 对，我那天到琼海那个边上，这里是琼海，
2: 啊，就是
1: 还所有人在看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哎，这确实，其实我那
2: 挺吸睛的。
1: 那天我就想到了一点，用这种方式。是去介绍咱们内江，
2: 是，
1: 哎，是的，就是介绍咱们内江，所以就是走到哪儿，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内江的这个四方块哈，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内江的四方块哈，所以我就觉得用家乡话其实介绍，我都想好了这个专辑的名字、
2: 嗯、
1: 啊，叫新疆人游四川。啊，新疆老汉游四川，哎，就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其实关于到这个五一的节假日呢，已经过去了，今天已经正式的上班了。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在这个旅途的当中，就是脑子还没有收回来哈。关于到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玩的点，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分享。
2: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环节了。
2: 是，今天怎么抽法呢？
1: 哎、那要看有没有。认真的听讲了。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我去到了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云南的玉溪，它有一家店、
2: 嗯、
1: 哈，这个店里面叫、这个、店
2: 我能抢答，我马上抢答。
1: 这个店叫随和饭店哈、
2: 嗯、
1: 随和饭店里面有一道我特别推荐的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2: 哎，是，赶紧在这个屏幕上打出来吧。
1: 对，叫什么鸡啊，叫什么鸡，恭喜修行者回答正确。啊，酱油鸡，
2: 酱油鸡，
1: 对，酱油鸡，
2: 你看、
1: 啊、
2: 这个没有混淆到大家。
1: 对对对，恭喜修行者回答正确，获得这瓶五粮春哈，在三天之内吧，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那同样没有关注的朋友也可以点点关注哈，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来分享礼品的哈。
2: 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这样吧，修行者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电话私信发给我，然后在三天之内来领取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2: 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交流。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
4: 用《三国演义》当中啊诸葛亮剧中的画面来调侃。5月6号早上睡醒的我 ，be like。别人睡醒，我不知道是不是元气满满啊。反正我们睡醒呢，是一脸茫然啊。我甚至怀疑啊，早上的我跟晚上的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啊。主打一个昼夜颠倒，自欺欺人。五一假期啊，我们是报复性的花高价订酒店去旅游啊，找黄牛买演唱会门票啊，不仅身体疲惫不堪。平时赚的那点窝囊费啊，也全都被当韭菜给割了。但是有人消费就有人赚钱呢，有人在演唱会外边给人化妆，13天就暴赚3万，这赚钱的速度比我上班半年挣的还多呀。最近演唱会经济不是挺火爆吗？不光是场内的门票啊抢疯了，场外的生意啊更是卷到飞起。据了解，这位化妆师啊本来是婚纱影楼的，偶然发现啊在演唱会外边啊有很多的女孩都想化美美的妆去应援啊，这叫应援妆是吧？凭借着自己的专业手法啊，就试着去摆个摊儿啊，定价呢158一位，没想到生意好到爆啊！最多的一天接了13单，从中午干到晚上，扣除成本，一天就赚了近2000块啊！这干一天比很多人上班半个月挣的还多呀！而且不用坐办公室，不用看领导脸色啊，摆摊儿就能赚钱，香哭了好吗？
5: 对呀。
4: 不过人家呢也是凭本事赚钱啊，5年的化妆经验摆在这儿啊，不是谁都能随便赚这个钱的。以前我们看演唱会啊是花钱买门票啊，现在人家看演唱会是去赚钱，这格局一下子就拉开了。甭管你是做什么生意啊，都讲究个你情我愿。相比之下呀，国际足联做生意的格局就有点小了。说2026年世界杯越来越近，国际足联啊，也就是非法开始忙活了起来啊。最近有消息称啊，非法向中国市场开出了天价转播版权费，最初的报价呢高达2.5亿到3亿（括号）美元，这折合人民币差不多就是18到21个亿了。这价格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中国的版权费简直是高了1.5倍。后来非法也降价了，报价呢是在1.2亿到1.5亿美元，而一样。

0: 士给出的心理价位呢，只有6000到8000万美元啊，双方差距巨大，到现在啊还没有谈拢。不是，你非法是不是疯了？你都不让咱们国足进世界杯，还敢找中国要这么多版权费？他们肯定没听过那句话，只要不买版权，到处都是版权。更有网友喊话呀，央视你千万别花这个钱，我们自有办法收看。啊，叫我说央视啊，确实应该硬气一点，反正今年世界杯的赛程啊都在凌晨和早上，就算有版权也不一定有时间看啊，干脆别买了。中国赞助商呢也以此为由撤资算了啊，让国际足联吃一次哑巴亏，就再也不敢把我们当冤大头了。
1: 对呀，
0: 说到头，接下来分享的这几条资讯啊，哎，都跟头有关啊，是咱们自己的头脑袋啊。初夏时节啊，枇杷大量的上市，很多人都觉得呀，这枇杷果肉是能够润肺止咳啊，一咳嗽呢就狂吃枇杷。可是最近医生出来辟谣了，说这枇杷的果肉啊根本不止咳，而且啊果核呢还有微毒，大家可千万别再搞错了。医生说呀，真正能止咳的是枇杷叶啊，而不是我们吃的这个枇杷果肉。这中成药的这个枇杷膏的原料啊，其实是枇杷叶，而枇杷的果肉不仅不能止咳啊，吃多了呢啊还可能有风险。成人一天啊最多就吃7个，而且这枇杷的果核含有清肝类的物质啊，咬碎了吃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尤其是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千万别误食了这果核啊。不是，我从小到大一咳嗽我妈都让我吃枇杷，原来是吃错了。
1: 对呀，
0: 回想一下小时候确实啊。

0: 啊，这种这个冰箱杀手能在零度以下存活繁殖。长期吃存放过久的冰箱存货可能会感染病菌，尤其是孕妇、老人、小孩感染之后啊，可能引发脑膜炎、败血症甚至死亡。之前还有孕妇吃冰箱的剩菜感染李斯特菌啊，不幸离世的这样的案例，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算了算了，以后这剩菜还是直接倒了吧，毕竟命比钱重要，是吧？可不能为了省一点钱把自己身体给搞垮了。特别是家里的老年人，一定要多劝他们收起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那一套。因为最近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多吃苦对大脑啊也有害。虽然一直以来我们都被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好像只有经过挫折和磨难的洗礼，人的方方面面才会得到锻炼。特别是随着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我们已经很少会面对像祖辈那样的物质匮乏与生活窘迫的境遇。于是呢，有些家长认为啊，新一代的成长环境是不是太舒适了，我们得人为制造一些苦来磨砺孩子呀。但是吃苦教育真的有用吗？一篇来自自然旗下的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文章指出，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影响，会形成应激负荷，导致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啊。全脑结构研究表明，财富和社会地位优越，大脑皮质的这个厚度啊，皮质的表面积啊，还有灰质体积啊等等，大脑的这个整体测量指标啊，哎，也会更优。而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差，像这个杏仁核啊、海马体啊、纹状体啊，还有丘脑啊等等特定区域的灰质体积越少。而这些区域的发展与语言处理、阅读技能、视觉空间能力、决策和执行功能等等多种要吃，福也没想到，钱也没省下来，你觉得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5: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8: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9: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7: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期节目呢，我们依然是继续我们的中外名人系列，依然是讲到了汉朝的一位名人，叫做张良。张良我们也不陌生，字子秀，是颍川人。本来呢他姓姬，出身韩国贵族，祖父叫张开地，历任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三朝的相国，而张良的父亲张平也是两朝相国。秦统一六国之后呢，张良是辅佐刘邦、王秦、建汉、克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被封为万户侯。张良虽说是一个文弱书生，也从来没有独自统兵打过仗，但是呢却熟读兵法，擅长谋略，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公元前230年，秦国灭掉了韩国，当时张良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在韩国做过宰相，而张良呢因为和秦国结

下了深仇，就发誓要灭掉秦始皇，消灭秦国。他曾经顾不得厚葬自己的弟弟，而是用全部的家财呀，求人去刺杀嬴政。因此呢，历史上才上演过一场博浪沙袭击秦始皇的事件。那是公元前218年的一天，一队秦军护卫着秦始皇的车辇，戒备森严地行进在阳武博浪沙，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东南的一个官道上。突然从道旁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人手持120斤的巨锤啊，用力地向一辆车辇砸去，随后就逃得不见踪影。结果这铁锤呀，误中了副车。秦始皇呢，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去捉拿刺客，接着又在全国搜捕了10天，但是毫无结果。事后呢，张良逃到了下邳，也就是现在江苏省邳县南部。有一天呢，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从容地散着步，遇见了一位鹤服老者。他在张良面前呢，把自己的鞋子扔到桥下，然后对张良说：“小子，去帮我捡回来。”张良先是一惊，感到很愤怒，但是念及这老者呀年纪大了，于是忍气吞声地下去把这鞋子呀给拾了回来，并且屈膝呀给他给穿上了。老者伸着脚穿上这鞋子，大笑而去。张良更是感到惊奇呀。老者没走多远，又回来对张良说呀：“你是一个可教之才，5天后天亮之时，你在这儿等我。”张良就认定这老者必有一些来历，就恭恭敬敬地答应了。5天之后，天刚一亮，张良就赶到这桥上，但是老者呢，却已经等待在这里。于是老者生气地让他5天后再来。又过了5天，鸡刚打鸣，张良就赶紧赶到桥头，可是老者又先到了。老者十分气愤地说：“你又迟到了。5天后你再来。”5天后，张良在半夜时分就到了那儿。过了一会儿啊，老者也来了。他见张良终于是先到了，很是高兴，于是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于是这位老者把太公兵法相赠，这就是张良巧遇黄石公的传说。张良得此书之后啊，悉心研读，为日后的伟绩打下了知识基础。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各地豪杰纷纷响应。这个时候，刘邦率军攻下了下邳以西的地方，张良呢就去投靠刘邦，并以太公兵法为指南为刘邦出谋划策，深得刘邦的信任，屡立奇功。公元前207年，刘邦进军至南阳郡，也就是现在河南鲁山东南。刘邦求胜心切，恐怕宛城久攻不下，延待10日，于是呢想从宛城的西边绕行进攻关中。张良分析了形势，及时地劝阻了刘邦，说若不攻下宛城而孤军深入，就会陷入后有宛城前有强敌腹背受敌之势。刘邦一言先取下了宛城，使起义军士气大振，秦军则斗志大减。刘邦接着西进，一路上攻城略地，8月份便攻入了武关，也就是现在陕西的商县之东。韶关在武关以西啊，这是河南南阳通往关中的必经要道，也是守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战略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于是刘邦计划用20000精兵强攻韶关，但是张良认为面对强敌咱们就应当智取，于是他建议刘邦啊，一方面派出一部分先行部队，并准备充足的干粮，让他们在附近的各个山头上张挂旗帜，作为疑兵之计麻痹敌人；另一方面利用秦将多为屠户子弟，见利忘义，哎，这么一个弱点，派人前去重金收买他们，内有贪贿，外聚强兵，那必然就是一个结果，那就是投降。刘邦依计而行，果然秦将纷纷向刘邦求和。张良就建议刘邦啊，趁这个秦军现在非常松懈，赶紧发动突然袭击。刘邦又按张良的计策，亲自带兵绕过韶关，急行军。

数十里跨过蓝田的东南地区，在蓝田以南大败秦军，一举攻占了蓝田。在蓝田以北啊，经过激烈的交战，刘邦在公元前206年农历的10月达到了霸上，也就是现在陕西西安市的东部。此时刚刚做了46天皇帝的秦王子婴手捧玉玺投降，秦朝就此灭亡。刘邦早年在咸阳服徭役的时候见过秦始皇的仪仗队，被秦始皇的那种威仪啊所震慑，他曾经感叹说呀，大丈夫就应当如此啊。占领咸阳之后呢，刘邦见秦朝宫室陈设华美，美女如云，奇珍异宝那是数不胜数，于是就打算留在宫中享乐。卖肉出身的樊哙劝刘邦放弃这些奢利的东西，赶紧回军霸上，图谋大计呀。结果刘邦不听，张良得知之后劝刘邦说，正因为秦朝荒淫无道，这群雄才会揭竿而起，您才有现在的天下，所以您该力求简朴，切忌重蹈覆辙呀。您这刚入关中就要自满享乐，这跟助纣为虐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忠言逆耳啊，樊哙说的话那是对的。刘邦一向倚重张良，听了这番话之后是幡然悔悟，当即回军霸上，并且申明军纪，与关中的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废除了秦朝的严刑酷法，从而得到了关中百姓的民心，为日后胜利打下了群众基础。项羽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后啊，准备挥师进驻关中。当项羽来到关中的时候，见刘邦早就已经进驻关中了，于是一怒之下呢，在公元前206年的农历12月到达了细西，也就是现在陕西渭南西北的地方。这个时候刘邦的手下有一个叫曹无伤的将领，他为了讨好项羽啊，暗中告密说刘邦啊想做关中之王，把天下的珍宝都据为己有。项羽一听这话，那不是更加愤怒吗？于是犒赏三军，准备大举的消灭刘邦。当时的形势对刘邦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利了。项羽的军队有多少啊？40万，号称百万。而刘邦的军队有多少呢？实际就差不多10万，但是号称20万。项羽剑拔弩张要消灭刘邦这事儿啊，惊动了项羽的叔叔叫项伯。项伯为了报张良当年的救命之恩，才秘密地找到张良，劝他赶紧离开吧。那么这个时候的张良面对这样的形势，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张良的故事。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一夜遥遥望，万物像你，红妆呀春光。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
4: 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冯发贵在5.1期间调研时强调，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
3: 揽客303.29万人次，收入14.33亿元。今年5.1，内江文旅持续火热。
5: 粮足菜丰猪肥，农民增收提速，内江一季度农业交出亮眼答卷。
3: 田营五四欢聚英才，内江以青春社交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5: 青春盛宴，内江甜城甜女风采大赛初赛热闹开场。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1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基层慰问一线职工，调研社会稳定、现代物流及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他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节日问候，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冯发贵首先来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调研，对五一假期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要求，然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实地查看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
3: 五月是大抓发展的红五月，全市企业抢抓先机，节日期间仍然卯足干劲抓生产、拓产能、赶订单，处处呈现出拼经济的繁忙景象。冯发贵走进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深入展厅及车间了解有关情况。冯发贵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以实干单。

0: 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1: 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质。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内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人气爆棚。从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传来消息，五月一号到五号，全市一共接待了300多万人次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整个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这个假期，内江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活动为牵引，紧扣亲子休闲、乡村体验等核心主题，整合了文博艺术、乡村田园、非遗美食等多种资源，打造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的多元场景，让大家的假日体验不断升级。
1: 乡野

0: 热闹还得看各类演艺活动，自中的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嘉年华、歌舞杂技、汉服巡游，各种玩法嗨不停。东兴区的群众歌手大赛、市中区的红墙音乐会、隆昌的潮流音乐节，音乐盛宴点燃了假日的潮流活力。
1: 文化体验同样精彩，张大千美术馆的书画巡展、张大千纪念馆的游园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市文化馆的少儿非遗培训班把非遗技艺送到了小朋友身边，自中的民族乐器音乐会、木偶戏表演，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了高品质的文化大餐。亲子研学更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川南大草原的风筝节、亲子跑、田园浙江的农耕体验、威远磐石湖度假区的亲子露营、户外运动，各种亲子项目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经济开局向好， GDP 同比增长 6.2%。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板块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 36.38 亿元，同比增长 3.6%， 超额完成了预计增长 3.4% 的目标。这背后是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的稳稳当当。
1: 田城大地农田里，水稻插秧陆续展开，玉米苗已破土成型，小春粮食和油菜播种面积、产量均实现稳中有升。春播粮食已达 189.52 万亩，水稻育秧量完全能满足全市栽插需求，米袋子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50.54 万吨，同比增长 3.3%， 菜篮子保障有力，生猪存栏出栏双增长，水产品产量 4.75 万吨，肉盘子稳产保供，特色农业更是亮点纷呈，精品蔬菜内江黑猪出栏，水产产量增速显著，田城味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二季度是农业生产关键期，内江正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守底线，抓好小春收获和大春生产，实施粮油品种推广行动，建设高产片，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优结构，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动本土品牌全产业链发展，促增收，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帮扶、利益联结模式等，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内江的田间地头既有丰收期盼，也有现实挑战，全市上下正以实干筑牢农业基本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稳稳托底。
1: 本台消息，五四青年节前夕，内江田城有约青春愉快青年人才交友活动甜蜜启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单身青年人才相聚市中区四方块文商旅街区，开启了一场充满活力的青春邂逅活动，打破传统交友模式，深度融合四方块剑道街特色青春小店消费场景，设置青春报道、田城探街、青春交流、青春寄语四大环节，青年们扫码领取定制青春能量包，随机分组穿梭于剑道街，打卡老字号小店，在团队协作中增进了解，打卡结束后大家围坐畅谈，将心愿贴满，心动心愿强。活动不仅为青年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以青春社交赋能街区消费活力，为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动能。
0: 本台消息，五四青年节当天，内江万达广场热闹非凡，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50进24专场第一场火热开赛，24名海选晋级选手依次登台，在形体展示环节，他们步履轻盈，仪态万方，尽显田城女性的温婉与自信。语言表达环节，选手们或抒发对家乡的挚爱，名号以及爱内江客户端全程线上观看，共同见证田城田女的风采绽放。
1: 本台消息，5月2号，80余名曾氏家族后人从各地奔赴市中区龙门镇内江糖业博物馆，开启寻根溯源之旅。曾氏后人依次参观了田园、田艺等。

主题展区，泛黄的蔗田契约，老式榨糖十年，复原的古法熬糖场景，生动展现了曾氏先祖与内江百姓种蔗制糖，家族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历史。大家驻足凝视制糖器具，聆听先祖创业故事，分享家风往事，现场温情庄重。来自福建的曾松生感慨道，此行最触动人心的是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看到省市两级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投入专项资金修缮保护增加大院，并将其打造为专业的糖业博物馆，让先祖的创业精神与历史贡献得到妥善留存，广泛传播，大家都深感敬佩与动容。参观结束后，本地曾氏后人向福建宗亲赠送书画作品，以笔墨传情，助力内江文化传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0: 1850832-3514。
1: 好爽，
2: 没错，眼球送。
3: 哇，好好耍，大家耍起来！当当当当当。不要问我五一咋个过，一问我就是难过。我现在是微信空、支付宝空、钱包空、口袋空，妥妥的我是四大皆空。五一咋个过，我还能够咋个过？还不是抱着手机看着你一门过。刚才去厕所，隔壁子一个哥们儿在说：“哎呀，你用的啥子牌子的卫生纸？咋个这么香呢？”我说：“哎呀，我用的是清风的。”哎，是不是啊？能够借给我看一下吗？于是我就不耐烦地把我的卫生纸递过去了。之后，我就在厕所蹲了半天。哎，你咋把我递回来呢？哎呀，你卫生纸咋那么香了？然后我开起跑了。每天买一堆破烂儿，下班回来再试一堆破烂儿，再把这堆破烂儿一堆堆的全部装好，写个曲线码，又放在门口，洗洗漱漱睡啦。今天的互动，昨天晚上在群里头听了罗老师唱的歌之后，有没有看见一个在稻田边上骑着单车的女孩？这个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罗小，刚刚好有个粉丝群，一直没有哪个在里头互动，互动了大家分不清是不是罗刚还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事。我突然想起来了，发语音可以证明，我这发语音哈，朋友们，出行帮徐涛老师啊、馒头老王老师啊，这拜拜拜。我想起我昨天下午写了一首诗，我喊他们给我改歌来，他们说改不出来，我就自己改成了个歌词。晚上找了个喝酒的地方，我们楼底下的地方小晕了一杯子，哎，我有点旋律，我把它哼了一段，在那个群里头大家一怂恿，我就在群里头唱了一下。客观讲呢，后来仔细的大家认认真真的我一指责，我就不是指责一建议一推敲，我那个旋律呢确实还是不够专业。不过呢，我还是蛮想把这个事情当成业余爱好的样子嘛，嘎鬼叫鬼叫的，我再修一修改一改，这首歌争取录给大家啊。这个歌先不跟大家讲，这首诗我是昨天已经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了。来哈，好诗共分享，春风不易得，作者罗小刚。观音乐这耳机，忘了这树影，流水最好忘了我自己，让风投身而过去。茶算了，咖啡也不要，春风不易得，一切由他即可。莫负卿，莫焚香，春风不易得。唉，翻什么书啊，提什么

徐熙表示是私人提笔，写到后头就急切的啥东西都不想整了，连这点诗诗都不想记录了，连许多的多字的最后半个勾勾都不想再勾了，只写下来那个徐熙，笔一甩就去享受自己的春风去了。所以文字写出来是嗨，翻什么书啊，提什么笔，写着徐熙。哎呀，是不是讲究这个我又就改成了一个歌词，也叫春风不易得。这个写成歌词的春风不易得，哎呀，我还是有点得意，想要跟大家炫耀哈呢。写成歌词的这个春风不易得，我把副歌部分跟大家朗诵一下算了，看我不觉得我有没有足够的专业程度和脸皮，后期后头真正的弄不弄得出来，撑到这个热乎劲儿啊，整个这个歌词肯定改的就更那个一点。然后呢，副歌部分是放下心心念念头绪，琢琢磨磨，顺其自自然然轨迹，隐隐过过，翻什么书提笔，写着许多，春风不易得，一切由他即可。这个是副歌部分的歌词，啊，我旋律也是有一个，有点走王菲姐姐那种歌那种调调。完全超出了我的驾驭能力，不过呢还是都有感而发的。嘎，昂涛老师准备的这个段子，超有跟你旅游文案说话发朋友圈。

0: 螳螂捕蝉的意思。一个谐音梗哈，谢谢我庞涛老师前面的那个五一节的朋友圈，我还今天录得及，能剪得出来吧？我就适合抖音发一发。感谢哈两位雪涛老师，一起来们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辛巴的生意真的有点恼火了。辛巴大家晓得，快手上面算是直播带货一哥，生意做得很嗨，一栋楼一栋楼的，公司也大，每一次卖任何产品都是现象级的。最近他的人好像有人分出来单干，他之前的一个高管叫郝涛涛，自己出来拉了一个队伍弄，应该是抢到他的生意了。于是乎，辛巴最近在一次连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啷个说起气了之后，直接就说了一些"你不要逼我送你娃进监狱"，而且喊自己上下游生态链，就是所有的供货商啊之类的，单凡哪个人能够提供点线索，让我把这个郝涛涛弄进去，每加一年的刑期，只要你提供的证据，我能够让他加一年的刑期，我就给你100万，而且不光是这100万，来进绿色通道，来我辛巴直播，我能够提供的所有的资源，甚至带货的利润，全部都分配给你，分儿钱不赚，我帮你卖货，只为了把这个郝涛涛要弄进去。看来这个郝涛涛呢，确实也还是有点很断了他的利益。还有个呢，就证明这些生意，也就是说今时今日嘛，无非也就是两个人闹猫了，在这儿说起来，把这些违法乱纪啊，或者说能够把某某人弄进去的这个材料啊事情拿来说出来。那当年你们一起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当年那种能够把他弄进去的事情在你的公司干的时候，你跟他是哪个利益关系，你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知情不报，你哪个跟你的家人和粉丝又是来担待的呢？这里头所谓的我要把你弄进去，他老妞其实边上搂起跟他使眼色，那就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还是要说。这个呢，我自己一个也是做直播这么多年的一个人，就包括之前的李佳琪，不是说的是怪那个妹儿买口红啥子买不起，要先看看你自己工作努不努力，挣钱挣不挣得起。后来上了那个负面新闻呢，其实就是人呢走到后头，第一多少会有点飘，第二呢，也就是说一天只赚个1-2千万，真的心头就很不平衡。在做生意的角度，他可能投流就投了3-2千万，综合下来之后呢，就看到消费这些光在那儿白嫖，光在那儿要优惠，也不刺激下单，心头一难受。直播的时候情绪比较亢奋，人的这种约束能力要少一点，话就把它说穿了。像这个辛巴这一次说这个啥子我能够把你弄进去，那就证明你晓得他有违法的一个行为，而且多半还是以你公司的一个高管的身份弄的这些违法行为。你现在说这个话，也不晓得后头啷个都啷个把这个郝涛涛弄进去还是不弄进去，包括他说这个话都带着有恐吓，甚至有律师接受采访说的，就这个说的话本身你都已经构成犯罪了。哎呀，辛巴是个狂人，是所有这些搞直播里头狂了，而且最后还搂得住。你看小杨哥没得好狂的，就把自己扔垮杆了，是吧？辛巴是狂的，很早就把那个快手的老板喊起来搞批评批斗会的，说啷个搞流量的，哇哇啦啦啦的，晓得吗？
2: 你都送票告别。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为难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哎，买了生活刚刚好，跟着你来吃蒜苗。江苏徐州有个马老板屋头是种蒜大户，然后一大片大片上百亩的蒜地，每年这个季节把蒜头扯了，扯了蒜头来卖多少有点钱，但卖也不多，请人来扯，主要是他是种蒜的，因为抽了蒜头的蒜营养都供在蒜瓣瓣上头，就不会这个反正营养流失嘛，最终蒜就长得更丰收一些。说往年家亲戚工人来100-200块钱一天扯这个蒜头，扯了也卖不到几个钱，说后来呢就干脆让附近的居民老百姓信息看，你们不种蒜的来扯了蒜头都归你们。结果今年不是现在流行的过年猪儿请网友一起来了，他在网上再发个帖子，嚯，闹一哈，来了1000多人，两天就把上百亩的蒜头哈个扯完了。你还不要说他，我二货说的我都有点心动是吧？扯了蒜头归自己，那个该好嫩，好过瘾，好捡便宜是吧？一天来了600多，一天来了300多，两天总共1000多个人来，免费把蒜头给一扯，他来不用出人工费，蒜呢就可以养分到蒜头上头，自己的活路干了。然后呢，这些消费者些呢，体验了农耕的乐趣，多远啥子南京、淮北都往江苏徐州来，开几百公里来扯了几斤的蒜头。最终呢就把这个蒜头也拿来扯了，这些人也得到了蒜头和农耕的这种乐趣。哎，你看，安逸这个东西怕是新农业形态哟，嘎。而且挖红苕的、打包收苞谷的、打麦子的、打油菜的，嘎，都可以请你的城头的牛马接到来耕田了。

0: 这儿不是五一本身要放假吗？还是啷个呀？反正他请假请了四假请了10天，5天连做了5台手术，捂耳朵有点凶。他好像说是本来左耳朵听不当刀了，失聪，请假呢是做人工耳蜗的一个植入手术。相当说难得请个假，哎，我发现的年轻人哈，真的就是得的病都得了一堆一堆大堆堆的来治。反正请都请都假了，也不浪费了，干脆顺带把胃镜也做个检查吧。你说胃镜整了，嘿，进口的地方都有了，出口肯定要解决噻。长得屁股上头还长得有痔疮，是不是？那嘴巴里头还有智齿嘞？哦，我鼻子还有什么鼻炎？老子一顿操作把医生都整挂了。医生说：“来来来，老子给你整一颗止痛片进去，一颗药管全身，把这个药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这个事情发到网上面来，都引起了热议，说：“老子年轻人真的治病一堆治。”也就是说，将就一颗麻药进去之后，耳朵也治啊，胃镜做了检查，皮儿的痔疮割呀，智齿拔了，还有个鼻甲，反鼻子那个病也是要做个啥子手术，做了个切除。当然他现在呢，大家在点赞，他是个英雄，其实他不是，他说难受的不得了，睡觉不能够动，醒了只能够吃流食。你想嘛，浑身上下从皮儿到眼，每一个眼，你看嘛，皮眼、鼻眼、鼻孔嘛。所以把里头有智齿是吧，那这整个身上的洞洞脑子都在整那个恼火的很了。不容易不容易，默默放默默放。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拍照注意不要比剪刀手，密码都没得了。这个事情我好早都有注意了，最近是一位金融专家叫李畅，参加过啥子节目，就说的大家拍照不是以前比耶啊剪刀手啊这些，因为现在相机啊越来越高清，而且来指纹解锁牵扯到的秘密，比如你的家头的指纹锁，你的保姆管密码箱啥子都在里头，就不论人家拍到了要1米5以内的话，拍你的指纹都给你取下来是可以用的了。人家已经做了实验了，现在就比较普普通通的这个手机，你比个剪刀手在这儿拍照，拍手一拍，把那个照片里头的那个你手指门的指纹弄下来，回你个家里弄的那个锁上一按就打开啊。我耳朵真是有点凶，1米5到3米能够提取出来，50%，3米以上呢基本上就不太能够识别了。但总之这样1米5以内就不行。而且啊，所以说原来我开了个玩笑，包皮我说真的要变成真的。我讲我说个舌纹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指纹再啷个都可能，还有面部识别，你不可能都蒙起蒙面啥时候身上。但人脸识别现在也是你的手机去开锁，好多密码呀、进小区啊之类的，这个东西泄露了也是很可怕。啊，只有舌纹，关在这边，只有舌纹跟我舌纹过的人才晓得我的舌纹，其他人都晓得。每次要开门的时候，把舌头露出来给他一看，那就保密性能好好，是吧？哪个都偷走不了我的信息，包括像合影啊这些，你看听东西跟我合影，我一般都是比心，比心里面的其实是大指拇儿指拇儿，这样子就有一半指纹多得到。然后呢点赞我也是侧起点，不正面朝着镜头点赞。挥手啊那些我都是侧着挥，我还是有这种警觉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使劲好操守啊。换个角度
0: 看新闻，世界好好爽。今天的这个世界好好爽，来跟大家讲哈石油哈。这个因为本身什么活儿么子海峡呀，伊朗那边真的不太平啊，所以我们这儿就把这个石油这个方面有个喜讯，干脆就不背人了，公布给大家吧。我新发现了13个1吨级的油田，朋友，按吨算都已经是大单位，上1吨的，而且一哈就整出来了13个。这个什么自然资源部方面放出来个新闻，尤其资源关乎到国计民生跟国家能源那个安全。最近呢，世界不太平，伊朗那儿砰砰砰的，大家担心这个油价涨。

这大豆地下那个洞洞里头啊，那个洞洞里头石油往外头抽就挣钱了，那不是那样子的。哦，石油不是在地下头有一个油壶或者一个油的一个洞洞打下去抽就是了，石油其实是储存在岩石微小的空隙和缝隙里头，你体会到没有？也就是地底下肯定没得那么多大一个洞洞一个空的，而是地底下都是密密实实的一个石头，只是石头跟石头之间有缝缝，石头跟石头就是一坨石头里头它还有到纳米级的那种微小的缝隙，就是你人眼看不到摸到都是一坨根石头，但其实里头有石头的成分，有油的成分，只是现在的开采技术把它别出来了，就跟那个在芝麻里头别芝麻就是这个原理，你懂吗？就是石油真的是石头里头榨出来的油，不是说挖出洞洞里头又装到一档档油。像我们的大庆油田的什么古龙页岩油，存储的这个空隙的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500，开采难度非常大。像页岩气、页岩油，后来不是说都要技术发达了，现在都开得出来。就是在早的技术里头，页岩的话就是这种东西儿。就那个凤凰潭小的没有头发丝的1/500该好小嘛，那那点儿油憋得出来嘛，花好大的本钱才憋得出来嘛，嘎就弄不出来。然后榨油的有初榨花生油，什么二榨花生油，基本上就这个意思。早期的这个石油开采呢，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画面比较相近，就是底层天然压力就把这个石油自喷的一次才有挖出来。你说早期我们看到那种，比如说是美国西部啊，什么石油开采呀，一挖通了之后，砰的声就喷出来了呀，所以又把那个石头缝缝里头的油啷个又挤出来呀？好，这就叫二次采油技术。再有人说，哎，灌水进去这个效果来，灌点其他的呢？哦，就开始灌化学剂，灌一些热剂，这打一些气进去。就气体，这叫把石油吸出来，这叫三次采油。像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庆油田已经攻克了更加智能高效的四次采油的技术，就刚才说的1/500的微小那个缝缝里头，头发丝1/500，用各种介质啷个下去，啷个把那个油什么10纳米的啥子介质给它弄进去，把那个油哈嘎憋出来。我们的大庆油田整了20几年了，一直高效的开采，嘎也是很凶的。反正就是你看这个油田嘎，就是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我原来就以为油田七天呢这些打个洞洞下去了，这一辈子就等着二十票子就是了。人家在里头技术的一些研发开采，包括这方面啊第四次采油的一种技术的一些成熟，咱们国内那是也还是相当成熟的。所以油脂又带出来了，石油挖走之后不会导致地球塌陷。原来我想的是把油抽空了，我说灌水呢，我想的是不是灌水就把那个地来抬头，让你去走了再吧。我原来真的超过这些心理，就不是这样子的嘎。就它不像煤矿，煤矿挖了之后底下是个洞洞，石油采了之后石头还在那儿，知道吗？只是石头缝缝里头的这个流体造挤出来了，它不得破坏这个岩石，它主体那个骨架结构还在那儿。现在讲的叫驻采平衡，就是出好多油就跟它灌好多水或者气进去，底层的那个压力保持得稳稳定定，嘎，它是这个原理。哎呀，我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那么正摆起了。来，我们那么正跟大家摆一摆，欢迎大家互动起来。今天跟大家做了个话题，今天我学到了，这个话题不好互动，说听了刚哥唱的歌大家有啥子感觉，但是我倒带出来说大家自己有没有这个有那么偶尔哼出点旋律啊，偶尔写点诗的那种乐趣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赛诗会。想起老二金明学刚哥他们先前说那个蒜头免费切的那个，说刚哥那不是之前切蒜头的工人们都失业了吗？哎呀，你跟人说真的是面粉的钱操的是白粉的心，管得那么宽，还有呢这个蒜头他也没得专门的工人的一般。

扯人来嘛，成都人爱来耍这个。就我们觉得号召的嘛，尤其像我们听众的话，也不宣传是哪块地，我们组织都有纪律有规矩的，去不猜乱猜蒜，蒜头一个人整他个2公斤5公斤的回来是吧？亲戚朋友同事领导嘎的一送，哎，多安逸的噻。带家长带娃儿来的也是很合适。另外的明王黑洞，他说油田是海绵状的，海绵状的，哦，对，就是一挤它就出来了，嘎。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密码，朱大爷太真说，指纹照片、人脸照片是解不开智能锁和手机的，大家不要担心。他是这样子的，直接拿照片是解锁不了，但是人家装进去要干那个坏事的，可能是要一整套噻，就是那个胶、那个胶胶片片那个打印是真的整得开的哈。他有一些比如说立体的什么触感的玩意儿，但最终人脸和人脸的照片，它是有一个凹凸立体三维解析。反正人脸信息和指纹的照片的信息，通过照片比较阴影啊三维还原是真的干得出来的，这个不是我播的，人家一个新闻懂吗，是真的。这些信息泄露是有安全隐患的，是有金融专家说的，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安排今天的书场了。今天的书场先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要跟大家讲历史康佳集团的老板和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刚刚好的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康家老伯儿跟他的同学的故事。这个康家最近算是一个负面新闻了，他的这个股票差一点巨头，因为是净资产转为那个负值，净资产转为负值的时候就是垮的裤儿都没得了噻，内裤儿都是汪汪都是洞洞了，直接要披星戴帽。最近这个股票直接就挂起这个 ST 了的意思了嘛。ST 康佳 B,ST 康佳 A, 直接这个股票的间歇 A 股 B 股直接都整成屁股因为那个跟到了那儿了不说，心头憋得难受，但说实话人家能把那个企业，你要中国人嘎一代一代的看电视全都是康佳的一个陪伴，最终这么大的一个国产那个品牌走到今时今日还让人感慨，整个资产就变成负的好多好多个亿了，哎呀让人很感慨。要说到康佳这个集团是啷个一步一步走起来，创始人的老板又是怎么样的一些故事，请听罗小刚跟你拜一拜康佳集团老板的传奇。说到这个康佳的老板，首先大家看到的新闻不是很多，这个人老板姓陈，叫陈伟荣。陈伟荣老板呢，公众采访报道很少，他自己为人也比较低调，当然也有核心一个原因呢，他是比较早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陈伟荣老板跟另外一个人就是 TCL 的老板叫李东升，还有一个老板就是创维的老板叫黄鸿升，这几爷子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堪称传奇，听我跟你慢慢摆。先说这一回就是垮杆了的康佳，康佳的老板姓陈名伟荣，1959年生人，1959年，哎呦，解放之后10年，嘎，算起来也还算是真正老辈子。出生在广东乐亭一个农村家庭，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给了他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他就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学无线电那个专业。对的，就是这个学校 ，TCL 的李东升，创维的黄鸿升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这个学校嘎还是人才。当然，也是在那个年代能够早早的开设无线电那个专业，对于整个改革开放那个红利最开始奠定的一些时代，成为天之骄子。不管这个学校还是这几位校友，有校史记载，当年这个陈伟荣老板是穿起脚趾拇儿来露在外头的解放鞋，就鞋子烂的。就刚才我说，从脚趾拇儿露在外头到现在，公司垮的屁股半没有露在外头。人生是个循环呐、啊，还是多让人感慨。当年的陈伟荣老板穿双解放鞋，脚趾拇儿还缺在外头，来到这个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专业无线专业。教室里头一学习很有机会的，但他呢看是脑壳也还是不是那么会学尖的砖吗还是为人处事啊，来事啊，两个跟领导倒茶呀、啊、那个时候要讲这个，你不是那个是这个时候讲是吧首先厂头来个大学生算是个人才，第二你会做人不会做人，跟领导端茶递水呀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些人弄得好或者不好，他反正应该是没有弄出点啥子来的，先还是从基层干，说起来是个大学生，先来还是打螺丝，那要这个是现在弄得哪个厂头打螺丝呢，是个逻辑。当年大学生出来真是天之骄子的，也从基层的技术人员能够干，一路干干了好多年才干成厂长，助理总经理，干一路一步一个脚印，干到1994年正式为提拔为集团的一个总裁，在掌舵整个康佳集团。陈伟荣掌舵整个康佳有7年时间，迎来了康佳最辉煌的时期。这个人确实也是很有魄力，嘎，主导了这个康佳在全国的一番扩张。他这个1990年当的总裁，1993年就合资新建起来了一个叫牡丹江康佳，创建了一个康佳的一个模式，并且在全国多地复制了这一模式。应该说，当总裁之前，他可能就干出点样子来了嘛，嘎。到90年提升的一个总裁嘛，到1999年，康佳的彩电的产量就超过当时的这个我们四川这边就长虹，是原来的一个霸主。到99年的时候，康佳就超过了长虹，成为了新兴的一个龙头。康佳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台高清的这个数字电视。你觉得电视那时候什么彩管啦？我看了显叫显像管，嘎，大家记得了吧？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又囤显像管。

0: 我当年没的长虹电视一吞鲜香果儿也是当年好上新闻的一次战略布局，就说的是也是那个国际什么产能波动啊，就有段时间鲜香果儿供不应求，电视机那个核心那个元件这个东西囤那个好多，价格那个波动哈，只有我们生产出来电视机长虹当年也是很辉煌很霸主过一阵的。反正呢就是江山轮流坐嘛，康佳在1999年在陈伟荣老板的带领之下一路超过长虹，成为全国 No.1，更是在靠近电视数字电视的这个时代拔得头筹，总资产从5.19亿比如的人飙到89.13亿，成为了深圳首个销售额过100亿的一个工业企业。当年就是电视机那个时代康佳是吃到皮了的。就在这么吃皮那个辉煌那个顶端的之后，2000年前后彩电行业深深陷入价格战那个泥沼，其实是至今日彩电就小米的电视机整那些东西全靠整点骗人的不整点广告啊，整点啥子电视机的什么视频会员机顶盒看到里头天天弄弄你去按哈他那个99啊之类的。但现在电视机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存款帮点什么的开启广告啊，去在那儿运转这个东西。彩电行业2000年就已经价格战打得已经不行了，整个行业都是巨额的一个亏损。2011年康佳就宣布亏损了7亿，你这2011那就是亏损7亿，一直在这亏了20多年才亏到现在 ST， 还是有点凶的。你本身这些来都是有大量的各种资本持股在里头，大股东是华侨城。对于你说我们干之前那么赚钱那个生意，崩的生意，我说亏7亿，大股东就不安逸。当年5月份，陈伟荣就向董事局递交了一个辞呈，就说行吧，干我也玩不转这个东西了，价格在那头凶就不干了，结束了在康佳的一个职业生涯。关于他那个离开了，外界的说法都说的是他自己能力。也就这个样子，已经完成了集团这个样子了，再往增高，他说集团的目标我完不成，可能就是股东方提了一些目标提他弄不了，二个呢他想自己去创业自己去挑战，但是自己出来整行也没有整出来个啥子。离开康佳之后，陈伟荣也没有停歇，2002年他创立那个叫宇阳科技，一头扎进了被国外垄断的 MLCC 叫多层陶瓷电容器那个行业。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那么咱们一起聊。哎呀，你跟人说，真的是面粉的钱，操的是白粉的心，管得那么宽。还有呢，这个酸豆儿，他也没得专门的工人的，一般这都是农村人。到那个季节了，就喊周围的父老乡亲来帮着扯，100块钱一天，大概是这样子的，也不至于哪个就特别失业。当然，这个工作呢，可能就有人抢嘛，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你比如说，因为把城头人喊起这儿来扯酸豆儿了，保不齐又还周围去买个土鸡蛋呢，是吧？抓个土鸡丸啦，是吗？这个也是真的神。这个明王豆瓣儿都在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蒜生意，成都也有温江大蒜是地理标志保护的。这个蒜头便宜的时候，只要你不乱采蒜，都可以免费打蒜头。我说真的吗？哎，明王，你帮他联系下来，我们到温江，我们组织一个100亩的免费吃蒜头的活动噻。还有没得啊？真的是可以免费打蒜头吗？哎，我说你要说啊，你说我们就来呀，你给我眨下眼睛呢。你往你们那儿有蒜头免费打吗？我们拉两车人来嘛，城头人爱来耍这个。就我们就到号召的嘛，尤其像我们听众的话，也不宣传是哪块地，我们组织都有纪律有规矩的去，不采乱采蒜，蒜头一个人整他个2公斤5公斤的回来是吧？亲戚朋友同事领导给他一送，哎，多安逸的噻。带家长带娃儿来的也是很合适。另外的明王还懂，他说油田是海绵状的，海绵状的哦，对，就是一挤它就出来了，嘎。 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密码，朱大爷太真说，指纹照片、人脸照片是解不开智能锁和手机的，大家不要担心。他是这样子的，直接拿照片是解锁不了，但是人家装进去要干那个坏事的，可能是要一整套噻，就是那个胶片片那个打印是真的整得开的哈。他有一些比如说立体的什么触感的玩意儿，但最终人脸和人脸的照片，它是有一个凹凸立体三维解析。反正人脸信息和指纹的照片的信息，通过照片比较阴影啊三维还原，是真的干得出来的。这个不是我播的，这是人家一个新闻，懂吗？是真的，这些信息泄露是有安全隐患的，是有金融专家说的，嘎。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马上回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安排今天的书场了。今天的书场先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要跟大家讲历史康佳集团的老板和创维电视的老板跟 TCL 的老板是同学，要他几爷子一个班把我们的钱电视机都赚完了吗？不是一个班，但是真的是一个学校的，而且里头有些恩怨情仇。因为这康佳要垮杆了，康佳的股票垮杆了啊，跟大家要 ST 了 ST 了，洋洋羞羞的说。

刚刚的故事会，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康家老伯跟他的同学的故事。这个康家最近算是一个负面新闻了，他的这个股票差一点巨头，因为是净资产转为那个负值，净资产转为负值的时候就是垮的裤儿都没得了噻，内裤儿都是往往都是洞洞了，直接要披星戴帽。最近这个股票直接就挂起这个 ST 了，你意思了嘛？ST 康佳 B、 ST 康佳 A， 直接这个股票的间歇 A 股 B 股直接都整成屁股因为那个跟到了那儿不说心都别的难受，但是说人家那么大的一个企业，你要中国人嘎一代一代的看电视全都是康佳的一个陪伴，最终这么大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品牌走到今时今日还让人感慨，整个资产就变成负的好多好多个亿了，哎呀让人很感慨。就说到康佳这个集团是啷个一步一步走起来，创始人的老板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谢谢罗小刚跟你拜一拜康佳集团老板的传奇。说到这个康佳的老板，首先大家看到的新闻不是很多，这个人老板姓陈，叫陈伟荣。陈伟荣老板呢，各种采访报道很少，他自己为人也比较低调，当然也有核心和原因呢，他是比较早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陈伟荣老板跟另外一个人就是 TCL 的老板叫李东升，还有个老板就是创维的老板叫黄鸿升，这几爷子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堪称传奇，听我跟你慢慢摆。先说这一回就是垮杆了的康佳，康佳的老板姓陈名伟荣，1959年生人，1959年，哎呦，解放之后10年，嘎，算起来也还算是真正老辈子。出生在广东乐定一个农村家庭，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给了他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他就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学无线电的一个专业。对的，就是这个学校 ，TCL 的李东升，创维的黄鸿升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这个学校嘎还是人才。当然，也是在那个年代能够早早的开设无线电的一个专业，对于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红利，最开始电子的一些时代，成为天之骄子。不管这个学校还是这几位校友，有校史记载，当年这个陈伟荣老板是穿起脚。脚趾门来露在外头的解放鞋，就鞋子烂的，就刚才我说从脚趾门露在外头到现在公司垮的屁股半没有露在外头人生是个循环啊，还是多让人感慨。当年的陈伟荣老板穿双解放鞋，脚趾门还缺在外头，来到这个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专业无线专业教室里头去学习，他自己曾经回忆，如果说不是上这个大学，可能我陈伟荣这一辈子也就当个农民了事。1978年恢复高考进去，1982年他就毕业出来，陈伟荣分配到了康佳的前身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说起来呢，就那个时候嘛，工作是包分配的嘛，然后呢，企业呢大多数还是国有啊，集体的一些经济嘛。分配到这儿之后，跟很多空间的领导不一样的是，他是从最基层的工厂技术员一路做起来。说起来啊，你说以那个年代大学生第一批啊读书，那都是很有机会的。但他呢，看是脑壳也还是不是那么会学尖的砖吗？还是为人处事啊、来事啊，两个跟领导倒茶呀、啊？那个时候要讲这个，你不是那个是这个时候讲是吧？首先，厂头来个大学生算是个人才。第二，你会做人不会做人，跟领导端茶递水呀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些人弄得好或者不好，他反正应该是没有弄出点啥子来的。先还是从基层干，说起来是个大学生，先来还是打螺丝。那要这个是现在弄得哪个厂头打螺丝呢？是个逻辑。当年大学生出来真是天之骄子的，也从基层的技术人员能够干，一路干，干了好多年才干成厂长，助理总经理，干，一路一波一个脚印，干到1994年正式为提拔为集团的一个总裁，在掌舵整个康佳集团。陈伟荣掌舵整个康佳有7年时间，迎来了康佳最辉煌的时期。这个人确实也是很有魄力，嘎，主导了这个康佳在全国的一番扩张。他这个1990年当的总裁，1993年就合资新建起来了一个叫牡丹江康佳，创建了一个康佳那个模式，并且在全国多地复制了这一模式。应该说，当总裁之前，他可能就干出点样子来了嘛，嘎。到90年提升的一个总裁嘛，到1999年，康佳的彩电的产量就超过当时的这个我们四川这边就长虹，是原来那个霸主。到99年的时候，康佳就超过了长。

0: 就是亏损7亿，一直在这亏了20多年才亏到现在 ST， 还是有点凶的。因为本身这些呢都是有大量的各种资本持股在里头，大股东是华侨城。对于你说我们该之前那么赚钱那个生意，嘣的声音我说亏7亿，大股东就不安逸。当年5月份，陈伟荣就向董事局递交了一个辞呈，就说行吧，我也玩不转这个东西了，架子那头凶就不干了，结束了在康佳的一个职业生涯。关于他那个离开呢，外界的说法都说的是他自己能力啊，也就这个样子，已经完成了集团，这个样子了。再往增高，他说集团的目标我完不成，可能就是股东方提了一些目标，提他弄不了。二个呢，他想自己去创业，自己去挑战，但是自己出来整行也没有整出来个啥子。离开康佳之后，陈伟荣也没有停歇。2002年，他创立那个叫宇阳科技，一头扎进了被国外垄断的 MLCC， 叫多层陶瓷电容器那个行业。哦，我是说陈伟荣这个人后续报道不多了呢，他就从那种。不行，2017年又出来，回到家乡又创立了一个叫威荣科技，继续还是干这个 MLSM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多层陶瓷电容器啊，简称叫 MLCC。也就他先干了一家，干上了刚果上市，后来那家那个他又没有干了，又干了一家 MLCC， 就可能都是干的。应该他是偏职业经理人的东西多一些，自己花自己的钱了、自己当老板了，那种还是不是那种感觉的。他的婚姻状况啊，公开信息两个都很少提及。他们家有个女儿，84年的，读到硕士学历，叫陈启慧。这个姐不是他老汉儿又搞了一个什么威荣科技公司呢？2020年的时候，老汉儿就把这股份都转到自己女儿的名下了。现在是两父女对公司的重大项目呢共同进行个决策，也就是说陈伟荣老板从康佳干出这么辉煌之后啊，急流勇退自己创业，创业的项目呢是一些 2B 的一些业务，什么陶瓷什么元件啊，也就呢老百姓方面接触不多了，这个人呢就淡出了公众视野一些，搞的这个公司呢现在他女儿跟他一起在二款，也就是康佳这个新闻基本上跟他关联度就不大了，只能说尤其少都一笔。康佳当年有个陈伟荣老板的贡献在里头，不管当年他贡献多大，时候有好多辉煌，康佳这个品牌的一个价值又如何，总之这个生意现在是A 股 B 股直接就这个要 ST 了，也就披星戴帽股票就恼火的。但由此带出来，我才发现这几叶子居然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三巨头 ：TCL 的李东升、康佳的陈伟荣，还有创维的黄宏芬。就是1978年了，恢复高考，他们几爷子都是去的华南理工大学，就是现这个当年是华南理工学院，现在就是理工大学了，是同一届的校友，都是无线电专业的，就是都是一年进去的，就一年进去听起来有点怪。哎，真的这几爷子有一个是进去了的。这三爷子里头就是。这个黄宏芬就是创维的老板是最折腾的，三个人当中黄宏芬冒险精神最有，他去了让人羡慕的，当时是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在进出口公司干了3年就干到了常务副总了。你想嘛，当年我就说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出来哪儿哪儿都是工作，哪儿哪儿都是机会。黄宏芬出来之后3年就干到副总经理，享受的是副厅级的待遇。你想嘛，大学毕业3年就副厅级待遇，我说好凶。但就这么凶的一个人就干到副厅级了都不满意，安稳日子没有过几天，又87年就辞了职了，直升到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

0: 0290-82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

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

定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珍惜拥有，不负遇见。董卿说，世间一切都是为了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生是个不断的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不管缘深缘浅，命中遇见就是缘分。拥有时不冷漠，不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的人不多，会把你放在心尖的人无几。错过时不遗憾，不后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驻足停留。情起情灭不由人，爱你的人会为你带来幸福，不爱你的人能教会你成长。拥有时就珍惜，错过了就放下。时间就像筛子，总会筛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不爱却会是一生的遗憾。趁感情还在，趁岁月未老，珍惜拥有，不负遇见。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叮咚，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叮咚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叮咚？姑娘苦笑了一下，她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

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

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宁静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聊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学会感恩，无负不欠。人的一生总在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长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也；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变，笑对81难？岁月峥嵘，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仲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无负不欠。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Hello, I want it. It's Lipdish. Don't scat it.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2: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作者一凡大叔。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看到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0: 这些。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Thank you.

0: 像这样的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企业不在少数。参展商们告诉记者，新兴市场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了6.0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2%。
1: 从去年开始，我们都有在做一些中东的市场，那他们的订单量也还是很 OK 的。
0: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产品硬了，市场宽了，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的想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在行车途中啊，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与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为车道加塞引发的斗气车的纠纷当中呢，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了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的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
1: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2: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2: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2: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0: 事情发生之后呢，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的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2: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2: 根据行车

0: 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1: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法院会如何认定？
0: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地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1: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燃起路怒症，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1: 法官提醒，开车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0: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1: 此外，法官特别提醒广大驾驶者，若遇到他人违章违法行为，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0: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2: 想争一口气，却忘了方向盘背后的责任，忘了身边人的安全。法院的判决既厘清了责任，同时呢，也传递出了明确的导向，那就是斗气驾驶啊，不是小事儿，而是可能会触犯法律承担民事赔偿甚至是刑事责任的大事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五一假期，湖北荆州的一场音乐节现场呢，在20000多名观众聚集的人海当中，一名游客。

0: 生的意外。
1: 5月3号晚上，音乐节现场人气特别高，现场聚集了接近20000名游客。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提前部署了无人机，用于我们的空中安保巡查。事发的第一时间，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了地面有小范围的扰动，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
0: 正在利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立刻与附近执勤民警联系，查看患者状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120急救，
1: 利用高空全景视野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0: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2: 在空中，无人机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1: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0: 人山人海间划出一条生命缝隙，危急时刻3分钟急速救援。目前男子因救助及时已转危为安，身体已无大碍。
3: 在云南省西北角的滇藏交界处呢，有一块秘境，那就是独龙江，它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独龙族的聚集地。在过去呢，这里是与世隔绝，每年有6个月的是大雪纷飞，9个月呢是阴雨连绵，是云南最偏僻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边境派出所，一群平均年龄31岁的奋斗者扎根在这里，守护着115公里长的边境线，守护着独龙族的和谐与安宁。
4: 独龙江被称为太古秘境，地处云南怒江州，从州府所在地泸水县出发，需要行车7个小时以上，行至贡山县，再去往独龙江乡，79公里的路途，要拐749道弯，几乎全部走在怒江两岸崖壁上开凿的公路上。这是独龙江乡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5: 一边是悬崖，一边临江。我们永远不知道山上会不会有滚石，路下方呢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塌方。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外出的话只能是靠开车。
4: 独龙江乡地处中缅边境，险峻而秀丽，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是这里的真实写照。直到2014年，独龙江高黎贡山隧道通车前，这里每年12月至次年6月大雪封山，去往外面的路极难通行。4月15日，我们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去往41号界庄巡边，车辆在颠簸中前行。每天一次的巡边任务对他们来说雷打不动，以防范偷渡、走私以及越境等非法活动发生。
6: 巡界中的话，夏天首先是这个下雨特别的多，然后蚊虫的话，特别频繁。还有就是蚂蟥跟这个毒蛇，经常出没，小腿就用那个绑腿给它扎住，但是还是有漏网之鱼，左脚从小腿到大腿，有些时候都会被这个蚂蟥给，会渗进去。
4: 赵松告诉我们，独龙江的雨一年要下280多天，泥泞的山路经常被雨水浸泡得湿滑难行。巡边路上，泥石流和塌方在雨季是常态。道路两旁的原始森林密不透，
6: 这个伤口不会好。
4: 在崇山峻岭间，界庄的意义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戍边人用生命丈量的精神高地。中缅北43号界庄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死亡界庄，在这个称呼背后，是对巡边人生理、心理和意志的极致考验。即使环境如此残酷，前去43号界庄巡边，仍是所有戍边民警心中的至高荣誉。

0: 2025年9月22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十名警察郑重签下请战书，请求参加中缅北43号界庄的踏查任务。出征前，每个民警都给家属留下了遗书。
1: 大家听妈妈的话啊。
2: 当时其实我写这个遗书，心里面其实非常忐忑，而且那个遗书我是写了好几稿，我写完一稿我丢一稿，写完一稿我丢一稿。
0: 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去往43号界庄，自然环境恶劣多变，方圆60公里均是无人区，踏查路途充满未知和艰险。队员们还要背负超过60斤的辎重，跋山涉水，穿越极度危险的地形。
3: 到这里戍边的每个人都想去探寻43号界庄，一个就是查看他界庄是否安全无恙，祖国的江河是否安全无恙，更多的是对我们历代戍边人保家卫国的这种情怀的延续，以及我们这个有像牺牲在巡界路上的邱当时这样的前辈，我们想延续好这样保家卫国的精神。
0: 沿着独龙江支流龙游王河逆流而上，民警们穿越雨林、断崖、陡坡、峭壁、沼泽，开展巡逻踏查、生态巡护、排查隐患等工作。路上遍布巨石与断木，手机完全没有信号，能与外界沟通的只有一部卫星电话。
4: 现在我们离2号营地呢只有短短2公里，前面是一片沼泽，通过这片沼泽就到了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目的地2号营地。现在大家请看我手指方向，远处的这个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石山，那里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43号界庄。
0: 随着海拔不断上升，空气中的含氧量随之下降，陆续有人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徒步穿越60公里无人区，历经5天4夜，经过艰难跋涉，队员们胜利抵达海拔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矗立在群山之巅，43号界庄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2: 我们在海拔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中缅北43号界庄。在这5天4夜的极限生存中，最终呢，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巡查任务，我感到非常自豪。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34名民警，平均年龄31岁，担负着115公里边境线和1997平方公里辖区的安宁。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4岁，现年30岁的赵松已经是老警察了。2019年，他主动请缨到这里工作，至今已7个年头。他说六边形战士是对他和队友们最形象的概括。面对边境管控的艰巨任务，他们是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兵，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亲人。
2: 我不是顾客，我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成独龙江的人，群众的事再小也是我们的大事，边疆的事再难我们也会扛在肩上。
0: 2025年5月底，由于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水暴涨，独龙江乡遭遇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道路冲毁，水电网中断，全乡交通瘫痪，受灾群众超过4000人，经济损失约4.45亿元。
2: 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了江边的那个水位，当时就发现有一户人家，他们当时是睡着了，水已经淹到他们房子下面，可能有40厘米左右。然后我们迅速就把他们从危房里面赶紧撤出来，赶紧转移。
0: 灾情发生后，民警们深入受灾一线，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转移安置、运送物资、巡逻防控等工作，安全转移安置群众815人，全力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由于沿途公路多处塌方，距离乡政府40公里的狄正当小组7天断电断网，学校的孩子们和群众的生活物资断了供应，民警们心急如焚。
2: 是因为第一个塌方点非常的危险，因此

0: 我们是利用无人机把这个生活物资运送到下一个安全点的时候，我们再利用人路步行的方式，将近把这个一吨的生活物资徒步8个多小时安全的送到给吉林农村那个小学村民的手中。
1: 大到抢险救命，小到理发办证，独龙村群众第一个选择求助戍边警察。民警于润强6年为乡亲免费拍摄4500余张证件照。民警高艳平的警务包里常年装着理发工具。
2: 到危险找警察，安全时刻放身边。
3: 遇到危险找警察，安全时刻放身边。
4: 小雪姐姐就像彩虹一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是坚守与担当。在这遥远而神秘的河谷，一代代戍边人用生命兑现了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八坡村数百米高的山坡上，树木掩映中有一座肃穆的烈士陵园。这8位先烈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峡谷深山里，长眠在了他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4月15日，又有2位新人加入了戍边行列。按照惯例，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在烈士陵园为他们举行了特殊的入境仪式。
5: 我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第64名扛旗人，在此我郑重表态，今后我将把脚踩进独龙江最深的泥里，我将把心贴近独龙江群众最急的那里，我将把人守在独龙江畔最需要的地方。
6: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血液前赴后继的来到我们独龙江，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守护好这115公里的边境线，我们会继承你们的遗志，做好我们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做好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7: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139届广交会已经于5月5号闭幕。根据统计显示，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257亿美元。
0: 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上届增长1.1%。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现场超465万件展品，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20%，全方位展现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丰硕成果。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3: 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群众聚餐频次和食品消费量是明显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5: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安全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以婚宴、旅游团餐、农村集体聚餐等为重点对象，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因操作不规范导致的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积极推行 AI 智能巡检与阳光厨房实时监测，严查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虚假资质等问题，确保线上线下餐饮同标同质。同时畅通1234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投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0: 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为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了9493.14万千瓦时。
2: 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
1: 好的，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昨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8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

0: 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五月五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零点，内蒙古通过五交三直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客整体出行体验。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昨天，黑龙江抚远客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效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现场查验过程明晰，通关高效顺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让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
3: 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进沙漠，约165万平方米草方格附筑流动沙丘。
0: 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是连接南北疆的交通枢纽。自2005年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防护林生态工程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但随着林带生长年限增长，部分植株退化、病虫害滋生等问题逐步显现。今年4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侵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固定流动沙丘，在缺苗地段，塔里木油田组织8支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施工，将50万株撑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种类与层序结构合理，进一步提升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
2: 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了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过10000亿元。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化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馨香的绿色银行。
4: 在福建江乐，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
5: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

0: 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1: 在福建邵武，一根黄金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厩，如今黄金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
2: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
3: 啊，
2: 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1: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付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4: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1: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
5: 而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
6: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湖南桃江，去看一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
1: 在这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里，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
7: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42米长。这个梁啊，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1: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集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这把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
8: 我们的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呢，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具里面去。
1: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
5: 眼下湖北鄂州市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6: 今年当地针对土地零散、地势不平的田块，推出了无人机空中运秧服务，让田间作业更高效。
9: 在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的一处秧苗运送点，无人机将50公斤左右的秧苗拉起，快速转运至直线距离约800米的田间。农户只需要在田里等待接苗，随后便可以操作插秧机完成栽插。
10: 你看，像运秧这一块，请人工的话，拿着3个人到4个人。现在用了无人机吊秧的话，今天这一货车应该有800个盘吧。我估计只需要1个小时，我就可以把那一货车的秧运完。
9: 鄂州市多浅丘岗地，地块零散，地势不平。传统运秧需先用卡车将秧苗集中运至田间附近可停车的点位，再靠人工装卸绕行田埂坡坎送秧下田，单趟耗时长。而无人机空中运输可直接省去人工上下货、走田坎、爬陡坡的繁琐路程，大大提升插秧效率。除了使用无人机运秧，鄂州市还持续加大各类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覆盖翻地、种植、植保等多个环节。
11: 我们的组建了9个专业服务团队，在春耕时期就是分别到各个田间地头去现场指导生产。我们还是加大这个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像智能插秧机啊、智能收割机啊、无人机啊等等，减轻了劳动强度，

0: 减少了农业成本。
1: 内蒙古的春播工作正在陆续展开，在包头市土木特右旗，当地推行玉米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与传统种植相比，这项技术将滴灌带浅埋于土层之下，精准对接玉米不同生育期水肥需求，把水分和养分直接输送至作物根系，实现水肥同步补给，高效吸收，可提高出苗率，增加亩产。而在西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相关部门将3.4万余块零散地块整合成连片示范田，通过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提高粮食产量。目前当地已经建成这样的高标准农田240多万亩。
2: 在河北衡水饶阳县，早熟葡萄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1: 近年来，当地通过智能温室、错季生产等模式，不断延长葡萄供应周期，丰富市场供给。
3: 在河北衡水市饶阳县端午村的一处葡萄种植大棚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种植户们剪下葡萄串，仔细分拣装箱，准备发往市场。
4: 果面一个是这是果霜，这种葡萄才是最自然的，熟了之后啊，透亮，一看就是新鲜好吃。
3: 近年来，饶阳县不断推行智能温室种植和标准化生产管理，并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多类型棚式错季生产等措施，将葡萄上市周期拉长至200多天，实现了市场稳定供应。目前，当地设施葡萄种植面积达11万亩，涵盖30多个品种，年产量达30万吨。
2: 山东青岛崂山区1.1万亩的樱桃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一颗颗樱桃果香四溢，也带火了当地的乡村旅游。
5: 在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的樱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樱桃树硕果满枝，果农们忙着采摘，不少市民游客也来到这里采摘游玩，感受丰收的喜悦。
6: 这边个空气环境倒是挺好的，樱桃挺甜的，孩子第一次出来自己采樱桃吃，感觉挺好的。
5: 除了采摘，乡村游的玩法也在升级。今年当地整合了辖区内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推出3大特色微度假片区、10条精品路线，让游客采摘完樱桃后能有更多的去处。
7: 最近卖的比较好的是我们的樱桃系列的产品，最大的带动作用是客流会比之前要好很多。
8: 有很多客人吃完樱桃上我们这儿来吃个农家宴了，今年啊比往年能多了得有1倍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3: 是用心的服务。
17: 太感谢你了，
1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
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
16: 辣的
0: 应该
12: 辣
16: 吧？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中国残疾人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18: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果。

0: 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1: 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
2: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议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3: 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煤变碎米，陈米为原料，添加工业增白剂、香精，成本压制每斤0.5元以下，通过散装渠道流入低端市场。2024年全国粮油抽检显示，12%的散装大米存在成分不合格，其中人造合成米占比超60%。
4: 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呢，近期在网络上呢是广泛的流传。视频当中啊，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的制造出像一粒粒大米一样的东西，而配文呢更是触目惊心：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呢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呢是倒吸凉气。
1: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年4月，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对该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
5: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溆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6: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吧，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2: 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热议。
7: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 还有

0: 击败的点击和传播量。我当时觉得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领域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1: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2: 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啊，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
3: 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的食物，一般呢被称作是重组米。
1: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微量元素，或添加其他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经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

0: 做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已经发了霉的碎米。
1: 据了解呢，该起谣言当中啊，虚假视频都是嫌疑人舒某利用 AI 工具快速制作并发布的。根据舒某所述呢，其所使用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操作门槛极低，无需专业的技能，也无需内容审核，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够生成以假乱真的不实内容。
2: 专家表示，网友在发布 AI 生成内容时，应当遵守现有的 AI 生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不得刻意隐藏、淡化、删减 AI 生成标识。另外，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利用 AI 炮制、传播粮食类谣言，还可能会损害农户与产业利益。我们一起来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3: 粮食类谣言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啊，一是呢，粮食安全、饭碗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那这类谣言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恐慌情绪；二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涉事地区的农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一个农产品品牌口碑的建立啊，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积累。那么这类谣言却能够轻易地把这些努力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它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
4: 本案中，造谣者利用 AI 制作并传播虚假视频，其行为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最终被依法处罚。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啊，面临停业整顿啊、吊销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
2: 近日，在广东珠海市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查获一名男子非法携带减肥针剂入境。当天，这名宋姓男子进境时，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拦截。工作人员从宋某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减肥针剂。此外，宋某的大腿、小腿等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海关对这批针剂进行了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海关提醒，此类减肥针剂多为未获批准的处方药，存在极高健康风险，进出境旅客应自觉遵守海关监管规定，切勿非法携带违禁品或未申报物品入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一群人员伤亡。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根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2: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0: 受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的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着严重冲击。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

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

0: 罗什尼克六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
1: 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事件当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而其中的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
2: 此外，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维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3: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六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五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4: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e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3: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1: 感染汉坦病毒之后呢，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
2: 那么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病例属于哪种类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分析说，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来看，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疫情应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5: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

0: 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近年来，我国境内因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呢是持续的下降。目前呢，我国已经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以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
2: 那么，如果公众在户外，该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3: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

0: 昨天北方不少的地方都下雨了哈，那么今后几天北方还会下雨吗？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呢，应当说北方降雨不多，但是在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南方。今天从浙江南部到广西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强降雨的区域将会开始向南缩减，中到大雨将会出现在福建的中南部到广西东南部这一带，以及云南等地，广东和福建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在今后七天的时间里，降水日数比较多的地方主要是在西南和华南这一带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就将会出现五天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准备好雨具了。主持人，
2: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应当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气温多波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中东部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那到了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离开，大部地区的天空放晴，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白天有光照加热，升温迅速，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也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我们看到太原9号的温差就会达到20度。那常年的五月，南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均为全年最大或第二大，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7度。通辽晴，6到19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西安阴，13到24度。成都多云，15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4到22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0到17度。曲靖多云转阴，12到22度。太原多云，6到22度。烟台晴，12到17度。威海晴，12到16度。潍坊多云转晴，12到20度。郑州阴，12到24度。南京阴转晴，14到28度。泰州阴转晴，11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长沙小雨，19到25度。南昌大雨转阴，19到23度。福州阴转中雨，22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

0: 醉忆杭州，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湖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海关统计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0: 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2: 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3: 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5: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目前呢，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64%。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成体系地开展科研攻关，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带来关键支撑。
0: 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其中呢，有这样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把育种时间缩短了50%。实验室里的育种加速度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6: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可以看到它的外壁上已经凝结上了一层薄冰。那在这样极致低温的条件下呢，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我们来打开一个大抽屉，来看一下，它有很多小盒子排列。那这个里面呢，它一个个小瓶子里放的就是一个个的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那它不用再去一点点的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那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中选优。
7: 育种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性状，到底是不是育种专家想要的结果？光是检测对比，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0: 而实验室里的新设备把这个考试的过程也加快了。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2: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来，真正的种出来，来看它表现到底好不好。那我们来进一个集装箱，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我们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它进入了这个开花期。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育种加快的每一步都是一个个操作台上的科研人员一起走出来的，有的人每天重复一个夹取种子的动作上千次，有的人每天和几十种害虫打交道，只为分析新品种的抗虫能力。他们每前进的一步都在推动新品种的诞生。
3: 这个我们公司创业的时候就考虑这么一句话啊，你行中国行啊，你努力中国前进。这个如果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努力，那么这个行业就会进步啊，如果每一个行业都在努力，那么整个国家就会进步啊。我们现在有2000多名员工，60%是研发人员啊，我们每年大概拿出了营收的20%投科研啊，整个这个研发强度啊，不光在农业，应该整个这个包括高科技行业，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4: 实验室里走进田野的不仅有良机良种，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那就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相比化学农药呢，它无毒、环保、精准，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呢几乎没有负面的影响。
5: 近日，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这样的农药会给大田生产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走进实验室探访一下。
6: 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7: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褐皮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是刺吸式口吸的害虫，它的这个口吸可以插到这个水稻的茎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皮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吸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6: 实验室的植保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感染了不同的病虫草害，研究团队需要通过对照实验筛选出最合适的基因靶点来精准打击。
8: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6: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40%的农作物因植物病虫害而受损。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0到1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一个个重点实验室聚焦粮食、种业、耕地等农业重大问题，瞄准生物育种、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我国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到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而在种业创新上，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水稻、抗赤霉病小麦、耐密宜吸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等优良品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一项项技术突破

0: 一个个优异种源正以科创之力加速农业现代化步伐。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的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2: 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中国空间站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心血与磅礴力量，承载着千年的飞天梦想。太空家园的建成，每一颗螺钉的紧固，每一次交会对接的精准，每一段在轨驻留的坚守，都凝结着无数航天人的汗水与赤诚。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天宫故事》系列报道，邀请空间站建设一线的工作者，一同走进他们的天宫记忆，聆听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动人故事。
1: 廖国瑞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动腰指挥员，他亲历了空间站建造过程当中的一次次攻坚突破，见证了中国空间站从蓝图到现实的每一步。
2: 今天的天宫故事，我们来听廖国瑞讲述他们护送太空家园出发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廖国瑞，来自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一名动幺指挥员。
1: 一，电话。
0: 我们的发射场被称为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这座面朝南海的现代化航天发射场正是天宫启航的地方。在空间站建造过程中，祝天河、运天舟、送问天、托梦天以三舱四船七战七捷的优异成绩不断刷新中国高度，创造中国奇迹。从这里出发的每一次远征都深深镌刻着中国空间站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坚实足迹。天宫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人在太空中有了自己的家。然而这一段征程却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艰辛攀登，也是一次次创新突破的跨越之旅。在执行问天舱任务时，我们遇到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实现问天和天河快速交会对接，问天舱任务必须采取零窗口发射。发射窗口稍纵即逝，当时大推力低温液体火箭零窗口发射技术在国内是个空白，流程要怎么走，点火该怎么干，没有现成的路壳中实现大推力低温液体火箭零窗口发射。梦天舱任务时，针对空间站 L 构型调整轨道相位能力较弱，零窗口发射标准更高的要求，我们识别196个潜在故障模式，制定412项应急处置措施，组织50余次涉潜流程演练，最终以极高精度将我国最重最大的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刷新了长征五号系列火箭入轨精度新纪录。浩瀚星辰召唤着新的梦想。2025年，文昌航天发射场共完成12次发射，高频次发射已成常态，中国载人航天即将翻开崭新篇章，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将迎来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梦舟和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这不仅是为空间站未来任务升级运力，更是为载人月球探测积累关键技术，搭建通往月球的梦想之舟。展望未来，中国人的脚步将从近地轨道坚定地向深空迈进，这不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与探索精神的展示。届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新型号火箭的亮相，而是一整套更先进、更可靠、更高效的天定往返运输系统的成熟。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见证这一伟大时刻，也期待文昌航天人为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再立新功、再创奇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晃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

0: 谷。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6: 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7: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是他同时威胁表示，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
6: 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5: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
6: 同一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5: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表示，以色列正在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表示，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
6: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

0: 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以开展军事行动。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
1: 根据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媒体5号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1: 当地时间的6号，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油轮。通报显示，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油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之下，美军出动了战机对油轮舵机实施了打击，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
0: 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6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随着美伊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
2: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达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不仅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海运成本急剧的攀升，还使化肥价格上涨，波兰农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2: 波兰农民弗洛基克表示，化肥的价格随能源价格同步上涨，导致它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市场上小麦等农作物的收购价却令人失望，它面临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3: January 80%, 70%, it's for the most fertilizers, but

0: 其余25处离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离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离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根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2: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1: 5月6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灼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江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五一档的票房为7.58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以及《给阿嬷的情书》分别位列档期票房榜前5名。

0: 近期，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等张某腾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全量调取涉案数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1: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据全国总工会6号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言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51劳动奖章。
0: 6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中国男团对阵罗马尼亚队，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以总比分3-1成绩晋级8强。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则是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0: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6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涉嫌股价操纵等案，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许被发现死于法院内。警方在死亡现场发现遗书，遗书当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相关内容。
1: 美东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0: 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5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和福德角卫生部通报，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了汉坦病毒的疫情。那截至4号，已经报告了7个病例，其中3人死亡。中国驻福德角大使馆6号表示，经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巴基斯坦军方5月5号表示，巴基斯坦海军对一艘因发生技术故障而滞留在阿拉伯海的印度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作出回应。

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

0: 好的，早间的7: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那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7号，农历的3月21，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温度28度，是一个晴转阴的天气情况，并且呢，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0度，湿度达到81%，南风2级。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那么经历过昨天起。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国际形势。那近日呢，美方是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是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并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浓缩铀运送至美国。那对此，伊朗方面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的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嗨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达成协议。当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强调，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往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而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表示，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被问及到可能达成的协议是否包含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许运往美国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是的，不是或许，他一定会被运往美国。

注完了美伊两国之间的谈话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世界杯决赛门票的这件事情啊。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当地时间5月5

0: 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回应了外界对于世界杯门票价格过高的一个质疑。他强调了美国的法律是允许以高于原价数千美元的价格转售门票，因此国际足联有义务充分来利用这一法规。
1: 那么根据相关的欧洲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因为世界杯门票的价格饱受了批评，球迷团队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今年3月曾向欧盟委员会提起诉讼，指控国际足联世界杯门票定价过高。
0: 是的，那国际足联自己的世界杯转售平台的话，上周曾经是以每张超过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6万元的价格标价4张7月19号在纽约举行的这个决赛门票。那因凡蒂诺说

0: 经济。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娱乐产业发展属于全球顶尖，所以我们必须依照市场行情来定价。
1: 那本届世界杯呢，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来主办，首场比赛呢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在墨西哥市揭幕，决赛呢则是定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举行。那根据北京日报的相关报道，截至目前呢，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非法就转播权达成一致。那根据了解呢，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是达到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呢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已经将报价降至约1.2至1.5亿美元，但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至今尚未就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
0: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的飙升。那么与往届相比呢，2010年加2024年两届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打包才1.15亿。那么2018年到2022年两届打包的费用呢，大约达到了3亿美元。当然除了坐地起价之外，国际足联关于转播权一直是看人下菜。根据了解，他们此次给印度开出的两届世界杯打包权这样的转播费用呢是3500万美元，这样的差别对待显然我们是不能接受。
1: 是的，央视的拒绝妥协呢是有理由的。首先呢，本次中国队没能打进世界杯，即便说世界杯扩军至48队，世界杯在国内的吸引力依然是大打折扣。另外呢，中国内地的媒体机构记者至今仍然没有办法是办理签证，没有办法申请到世界杯前方的这个演播间，还有现场工作间以及解说席，这都必将导致转播质量的下滑。关注完国际新闻之后，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国内。首先来关注到，在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的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幌子啊，向海外派遣了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样的动向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和法制，一些政策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1: 是的，那林健也是表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再来关注到，针对英国政府以俄乌冲突为由宣布对包括中国两家实体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同时他还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控制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影响，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1: 再来关注到之前呢，针对同济大学，就是有网络上有反映同济大学的学校老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一个反应。那目前呢，同济大学也是成立了调查组，并且认真核查，针对这个涉及到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评议。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情况通报。那受质疑的论文呢，是在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正式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是金某某，是同济高校的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而通讯作者王某是该校学院这个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那通过查验的这个实验数据，还有访谈了相关人员等工作，确认了该论文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的这个试验和数据呢，是由金某某完成和提供。但其中呢，有10张的图表涉及的相关，比如说免疫荧光染色实验，在获取和处理数据的时候呢，未对免疫荧光染色样本的总细胞数以及阳性细胞数进行客观计算，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同时还有一张图表涉及到了一只小

0: 鼠的体重末位数字为零，记录方式不规范。三张图表涉及到的免疫印记和斑点免疫杂交图片显示重复，存在误用情况。王某对实验数据和论文的质量就是失查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
1: 那么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免去王某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升、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资格24个月，解除金某某与高校等研究院所聘用关系。学校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组织开展专题的教育，持续深化求真务实、严谨科学的科研作风建设，加强师生科研的诚信监督和检查，牢牢坚守科研诚信底线，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和育人环境。
0: 关注完学术方面的相关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近日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北京市的交管部门也是在全市的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的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个通报。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了解呢，新修订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施行，其中对于带盔出行还有从倡导升级为了这个法定的义务。就五一期间的话，依旧是接连发生了两起的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一起呢是因为这个闯红灯且头盔系带未扣好，而另一起呢则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佩戴头盔。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两个案例。首先关注到的第一个案例呢，是在5月4号8点多的时候，在密云区的左堤路，一个骑车人呢是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了路口，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现场勘查之后呢，骑车人虽然说是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事故发生的瞬间呢，头盔是脱离头部的。根据初步的判断来说呢，就是头盔你的这个系带没有系好，没有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那事发之后呢，骑车人也是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那还有一起事故的话，我们在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4: 看春光一呀一呀摇呀晃，万物像一幕红妆呀春光。
5: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6: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人民路往天津街方向车都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上南街以及广场路全线拥堵，体育场和平街车的缓行。环城路腾飞路口车流量较大，这时段的江华路和南环路江户路口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爱达十字路口畅通，七小路十字路口以及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玉峰路在汉天地南门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新龙路腾子坝小学处双向拥堵，西陵大道往哈大道方向轻微缓行。这一时段的西胜路目前在东新区外围小学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另外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临江路目前呢是处于长距离拥堵的一个情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万世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5: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